很多的女歌手都有尝试过把戏曲的那种雅韵，包括那种咬字方式，都轻柔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比如我们接下来将要听他的这首《李雨夜归人》，来自黄龄。提到黄龄，大家都可能想象得到那个细腻缠绵的又慵懒的嗓音。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跟戏曲结合了一下下之后，

特别的儿女情长，对吧？特别的那种离愁别绪。就是在一个江南的雨夜，你会听到一位温婉的女子跟你凭栏听雨，跟你特别温柔的共情着所有的那些遥遥相望迟迟不归的牵挂。就再拿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说，可能更有感觉啊。我想江南丝竹包括吴侬软语带给人的，就是一个让你能够立刻静下心来，能够给你一份松弛感的感觉吧，就是让你慢下来，就是让你用更加细腻的心去打量你的生活，打量你的日子。而生活里面每一次对镜的那个来临，其实都不是白给的。我们怎么样从一种不觉知的状态转化为一种觉知的状态，抓住生命生活当中每一次这样的对镜，来打磨自己，来提升自己。我觉得人活着可能真的贵在就是有觉知这件事情，而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你的觉知心才会起来。你不光是听懂了很多的音乐，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读懂很多很多的生活，而且不断地在要求自己精进的一个过程。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2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5: 加油，追梦人。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7: 我在前两天还看到过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关于自我突破的一个核心发现，说很多人这一辈子可能只活出了潜能很小的一部分，然后呢就提出了一个理论，说我们的这一生啊，一定要见一次最强版本的自己。你琢磨一下这4个字，最强版本，你活出来了吗？你有在走向这个最强版本的路上吗？然后我记得这个发现还把应该说是用了成长型思维吧，把这样的一个发现拆解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维度。我印象里面好像是说你要勇于行动，要用行动去创造你的信心，而不是一直都在等待，你等待是等不来的。再有就是这个当中好像说到了节奏，就是说你守住一个人的节奏，可能比盲目的比较是更为重要的。而且在这个里面印象很深的是，你要善用休息时间。对，这个休息时间现在好像也变成了要学习的一件事情，通过休息你能更好的去恢复自己的能量。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带你进入戏歌的世界，好好品一品。

0: 这一位
1: 浅唱放黑草，
0: 还是听完他这正宗的唱腔吧。这是来自一位戏曲专业出身的这位李云霄打雷的坠霓裳，坠是点缀的坠，够正宗吧。就有时候戏曲专业出身的这个演唱者，他们在驾驭起来这样的作品就是游刃有余，对吗？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很特别的戏歌，我们从王菲在同名电视剧当中推出的这首主角开始说起。其实说到戏歌在中国的发展哈，最早应该追溯到京剧大师谭鑫培老先生，这个他真的是开启了戏腔通俗化的先河。这戏腔我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印象，最早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都是属于戏歌的行列，就是把这种戏味加歌曲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呢依靠当时的广播包括唱片让更多的人所了解。好了，希望今天为大家呈现的这样一曲曲的戏歌各位能够喜欢，也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去读懂了很多我们不曾读懂的深情，对吧？
2: 世人都沉醉，窗外
0: 希望你在日常当中可以多多的去领略戏歌的魅力，也希望你通过戏歌也可以爱上戏曲，让我们的传统梨园文化在当下火起来。

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0: 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呢，其实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啊，还是跟生活相关的话题。
4: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每个月花销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
5: 对，我发现大家这个花销都非常的精彩啊，跟我们想的有的时候也不太一样。其实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对于花销的整个组成，还有一些花销的这个不同的结构都有一些变化。
4: 是的，
5: 就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他就把最大的头放到了保险上，他就是希望让自己的生活可能有更多的保障。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变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先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好不好。这个我看看啊，白小云说了生活费、用品、水电费的支出啊，然后还同样的有情未了的生活用品、衣服、鞋什么什么等等，没谱就是了。各种保险费、稳定输出没商量，这跟我的朋友是一样的。对于生活的这个保障更加的
4: 是啊。燕林说了，这个我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呢是运动健身，会去体育场打球、射箭馆射箭，然后在运动完之后出来大吃一顿啊。我这跟我的这个开销也差不多。我每个月也是，就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去一些运动场所门票钱还挺贵的啊。你不管是打什么球，羽毛球也好，篮球也好，或者是跟朋友去组团包场这个踢足球也好，人均都得在大几十啊，有的甚至还得小100块钱。
5: 是的。
4: 然后你就运动完，关键是你运动完之后就是跟朋友一起，你得出来吃一顿喝一顿。
6: 我想娇娇说的大头其实在最后
5: 吃一顿喝一顿。
4: 对，其实这个还是挺大头的啊。
5: 是啊。还有这个有人在说这个包括运动啊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开销啊，吃喝挺大的。确实它因为属于固定支出，就是你一定会在吃和喝上面花钱。它可能是属于一部分相对稳定的啊，这样的支出也算是每个月能花的比较多的。其实我跟小雨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就聊这个话题了之后，我想了一下，就没什么可商量的，一睁眼房贷等着我。
4: 这个住房成本是其实是应该是会，我觉得会比吃喝要更

0: 大头的一笔开销。
1: 嗯，对，就是一定要做好规划嘛。
0: 对，
1: 因为这是你的一笔固定的支出。
0: 当然，如果你没有房贷的话，咱们另说啊，
1: 很轻松。对，但是你没有房贷，现在很多人其实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那个房贷啊、车贷啊、一些消费贷，只是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规划好。
2: 嗯，
0: 是。就是我觉得别超前消费，其实就是尤其现在原来会多一些，现在好多了。原来很多年轻人会有这个超前消费的，
1: 尤其前几年这个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吧。
0: 对，就是因为我身边也有，就是一发了工资立马就还信用卡呀，还某杯啊，
1: 然后基本这个月就没有了。
0: 对，这个月就没有了，然后又等着下个月的这个支出。不是，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又开始花自己的这个白条啊，然后就超前支出，然后下个月又没了。
1: 因为这个你这个只要在保证你生活整个全都稳稳定定的情况下才可以保证的，就万一它出现任何一点的偏差可能都有很大的风险。
0: 没错，
2: 哎，所以想问问就是你们两个人对于这种提前支出，就是因为现在有各种这种提前消费的手法嘛，就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然后还有什么京东平台的什么白条，是不是？
0: 对
2: 啊，就还有各种的这种它都推出了这样的
1: 借贷，因为现在各种商那个银行呀它也都提供各种的借贷的服务，他也希望你把这个钱借出去。
2: 对，那个有人说这嘉宾都不用介绍了，这都属于我们固定的这个主持人团队了，嘉宾团队，所以就忘了介绍了。对，
1: 没事，大家都认识了。
0: 对，今天还是小雨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是怎么花钱的啊。
1: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我其实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那个超前消费的。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车贷，也是需要那个还贷款的每个月，但是我基本上车贷呢就是压力也不是很大，控制在我的那个就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样子吧。啊，基本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2: 对，
1: 而且你像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手机还有一些电子产品，就之前丹丹也说过这事儿，如果他提供一个无息的那个，
2: 是的是的，
1: 那个就是贷款和分期
0: 就免息，
1: 对，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可以不用一下拿出这么一大笔钱，
0: 是，
1: 并且其实我并没有多花这些钱，
0: 对，
1: 这是可以接受的。
0: 就是我是觉得，比如说买这些产品的时候，车房这些大件咱不说啊，就是比如说刚刚说电子产品啊，比如说这个智能手表或者是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你想买一个的话，就是我手头得先有这部分钱
2: 啊，
0: 对吧？然后我再去选择，我比如说我去还花呗啊，或者是用白条等等等等，每个月的进行一个信贷的一个支出，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就是我又省了这个利息，对吧？然后又能不一下花这些钱啊，其实这个挺好的。
2: 对啊，所以你看，刚刚这个敏迪就说了，他说这种超前消费的工具我都不开通。我印象中敏迪应该是一位律师啊，就是怎么这是有什么陷阱吗？没有啊，所以刚刚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小雨还是小娇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开通这种所谓的这个超前消费的，你也要知道，他这个超前消费还是消费了。
0: 是的，
1: 对，
2: 他不是说是我这个好像就不花钱了，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是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前段时间因为过年的那段时间花超了，因为过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花超，就各种
1: 的
2: 费用，包括什么。去年不是休了个大长假嘛，就是什么回家省亲的呀，去旅游的呀，然后各种钱加到一块儿，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花呗里钱特别多，于是呢，我就做了个分期。我就做了个三期的分期
0: 啊，就是分期还花呗有这个功能。
2: 对。然后你知道我有多后悔这件事情吗？
0: 为什么？
1: 他的利息挺高
2: 的，他
1: 的
2: 利息咱们先不说，其实还好，就是三期的利息就是200块钱
0: 啊，
2: 但是让我很痛苦。
0: 为什么呢？
2: 我每个月我本来就有房贷，然后我每个月的花呗一睁眼我就有那么多在那等着我要还，再加上我这个月要还的，我等于是一个月的又多了40%-50%的支出。我痛苦了三个月，我终于在这个月把那个钱全部还完了，我就真的是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我觉得还不如当时就是一次性就是把它还了算了，就是我何必再做一次分期呢？就本来就是花呗，然后再又分期，
1: 再花呗，
2: 就是很难受。对，所以大家其实也是要合理支配。
1: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他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咱们现在看不到这个钱，它更像是一个数字。尤其很多人他觉得这个当时花了这个钱，我得到物品，好像我没花这个钱。
2: 对。
1: 但其实压力已经像丹丹，你是觉得我有压力已经压在人身上，但有些人他不觉得。当他真正的遇到这个东西全都来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一下我怎么是这个样子呀。
0: 对，我觉得有时候要适当的给自己压力，但也不能完全没压力。
1: 对
0: 啊，但比如说就现在，比如说很多人买

0: 买房，哎，还房贷，
1: 嗯，
0: 就是当时有的时候算的可能正正好，
2: 嗯，
0: 对吧？觉得哎，我每个月是能够就还我这个房贷的，但是有的时候万一哎，你这个中间生了小病啊，或者是这个家里出现了一些小的变故啊，或者是这个突然想买一些什么大件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哇，这个压力山大。
2: 嗯，
1: 但是娇娇，我们前一段时间劝你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他是很容易冲动上头型的，你知道吗？
1: 因为娇娇前一段时间也在考虑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们当时给娇娇分析的就是，你一定要合理的规划他这个每月的这个额度和你身上背负的这个压力。当时娇娇完全可不是这个态度，
0: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觉得
2: 冷静下来想一想，
0: 哎，还是不要超前消费啊，大家还是要预估好自己的这个还贷能力。
2: 对，嗯，好。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绽放。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9: 各位好，我是丹丹。
8: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9: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这一份的开销哈，说感到保险上交保险费的那个月份就是大头啊，还有说这个生活费的支出其实是占了更多的比例啊，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水电燃气啊日用品的费用还是重要的，包括0898说买菜买粮买药啊，其实这些都可以归结到日用品的消费当中啊。
8: 没错
9: 啊，其实我想问一下小雨啊，就其实大家现在更多的还是在说的是这种日用品的消费，
8: 就这是我们的生活成本，正常的生活成本。
9: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不在，就它不是说是生活必须的，但是你每个月会有这样的固定支出的？
10: 不是必须的呀。
9: 对
10: 啊，那就比如说像刚才一个朋友说的每月的这个运动的支出，还有一些补剂的支出，其实像这个你可以是不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就好像我有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我的无论是我的训练呀
8: 练得更好，
10: 还有对
8: 营养吸收更好，
10: 对，你不能说它没有作用，但是它其实不是起根本作用的那种东西，但是它已经基本形成了我一个固定消费。基本上会在两个月左右就会有一笔支出，那一笔支出的话也将近可能到千上下，
9: 真是的。
10: 然后再加上
8: 对自己真好，
10: 再加上平时的有时候他那个一些像你的用具的一些损坏啊什么的，这个基本上是我比较大的。

0: 了一笔其他的
1: 运动装备，
0: 对对，
1: 运动装备的
0: 损耗那种，
2: 对，
1: 对，这个也是
0: 啊。然后去还有像健身房续卡，这个是几年以来的。其实你续卡的那时候那也是一大笔钱，
1: 对，你要是算上就是日均或者是月均的话，其实也是不小的一笔支出。
0: 对对对
1: 对，就是别一下交那么多钱，别续那么久，万一跑路了呢，是吧？
0: 其实这个真的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这种就是预付费制的，一定要看好，一定要那个就是那种信用好、他合作好的这种商家。
2: 你看老顽童说了，就是听得我就很真的，哎呀，
1: 羡慕。
2: 对，像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没有背任何的贷款，孩子也工作了，没什么负担，有一个好身体啊，吃好喝好，心情好，这就是我们的支出主要方面。
0: 羡慕的生活呀，
1: 太
0: 羡慕了，羡慕的生活。
2: 对，太棒了，所以。你看年轻就要努力，对不对？然后到这个等到了这个老顽童这个年龄了，就是一切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就可以让自己很轻松的去享受生活了，
1: 是
2: 真棒啊！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这个老顽童一样享受一个特别好的晚年生活，
1: 还是要努力的啊。
2: 对
1: 对，刚刚说到了这个必须支出，我想到了就是其实现在不少年轻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须支出，虽然不是最大的支出，就是每个月的这各种会员。
2: 哎呦，这个真的
1: 这个的一个自动的，因为很多都办理的是那种自动扣费，或者是办的这种年的这种年卡。你不办吧也不太行，现在因为大家你看，就是其实现在对于有线电视的这种观看少了特别多了。就是尤其是我身边的年轻人就几乎不会再去看了，除非就是比如说在单位食堂啊可能看一看，或者是回到家里跟家人一起看一看，但自己更多的时候去视频网站浏览也好，或者是自己去看综艺也好，或者看剧也好，其实都是在各大的视频网站上去看的。
2: 对
1: 啊，然后就这些支出，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还真是一个不算太小的一个支出。
2: 对，而且都是自动扣款。
1: 对，你每个月七七八八加起来也大几百块钱了。
0: 它年一般都是年付费制吧，或者说你
1: 就是自动月续嘛。
0: 对，你知道月你还不如一年续呢，其实年续可能还会要稍微的实惠一点一点点。
2: 但是你像我这样的人啊，我就会这么衡量，
1: 就我这个月不看这个，
2: 我一个
0: 不想录了。
2: 不是，我会看一年付费200多，但我一个月只要15块钱。我就在想，哦，我这次只付15块钱，
0: 但其实是个数字游戏，
2: 对啊，
0: 真的是个数字游戏，
2: 对啊。然后，所以就很痛苦的，就是我就会发现，他隔一段时间，可能每到月底的时候，我就会疯狂的扣好多笔款，就包括你看这个什么刚刚说的，我们说的这种视频网站的啊，然后我还有这种孩子教育的这种什么什么小小的这种各个课时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又买的那种修图软件的，
1: 听音乐的
2: 网盘的，
1: 对，网盘的听音乐的看电影的，
2: 对，你看娇娇这样的比较好，因为他用我的。
1: 就是我
0: 提供的是一个好的办法，
1: 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找这种朋友
0: 啊，这种朋友
2: 可以
1: 什么都开的朋友啊，你偶尔借一借。
2: 对，娇娇每次都跟我说，那个丹丹，我要上传一个这个东西啊，我们节目的啊，
1: 用一下
2: 你的网盘，我就发给他了，谁知道他传了什么，对不对？
0: 然后自己建了个私密空间。
2: 哎，对，哎，所以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你跟朋友可以一块儿弄一个这个，大家都可以往那里面传嘛，对吧？啊。或者你看像一个账号它应该是可以分三到对几个人，我觉得你跟你的家人或者跟你的朋友你们一块用一个，大家把这个平摊了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2: 吧？这钱嘛，省着省着它就出来了，是不
1: 是
2: 啊？
1: 对，你看0898说的，钱多多花，钱少就少花，没钱就不花。哎，人家花百元大钞，那咱没有就花硬币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别超前消费啊，就是别不符合自己的这个收入能力
2: 再
1: 去消费就可以。
2: 崔家二少爷说，你们说的我痛处了，别呀，就痛了。没买房的时候觉得我还贷没问题，买房子后还贷压力真大。确实是这样的，就是那个钱你算的时候
1: 觉得哎呀每个月正好，
2: 对，
1: 但是
2: 还行，
1: 你得生活呀。
2: 对，然后你等真的还贷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钱他从这个公司的账入了你的账，他转身就又入了银行的账，
0: 对，
2: 这个感觉太难受了。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信用贷的那个时间也调整了，调到了我发工资后的5天。因为发工资前
0: 能停留几天是吧，
2: 我没有钱了。还不上了。对，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大部分朋友说的还是这个 普通的这种开销。那也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最大的这个开销是在哪里呢？他最大的开销其实是关于自己的什么心灵滋养、心灵储存。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应该就是各种演出
1: 啊，精神层面，
2: 对对对，和各种电影这种观看的支出。
0: 嗯
2: 嗯，这个
1: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从二三年以后。就是大家你会看到，其实身边有很多人，不管是去看演出也好，还是去看这些剧目也好，还是音乐会啊，或者是演唱会，你会发现特别多。就我身边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就朋友圈们刷着刷着，就是不定又飞到哪个地方去看演出了，
2: 对
1: 啊，看这个音乐会了，或者是看演唱会了，
2: 嗯，
1: 其实是挺好的。其实这是大家压抑了两三年的这个需求，突然的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这个票卖的都挺好的，
2: 对啊，哎，你们有吗？就是比如说这种看演出的，但是以前或者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吗？
1: 就是原来我觉得大家比如说会就真的会有很多朋友去看剧啊，看演出啊，或者是看戏剧也好，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文艺类的演出会特别多，而且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个月或者一周、两周，对吧，去看一次。但是通过这个，经过这个几年的这个沉寂之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必需品，
0: 嗯
1: 啊，就是不是会有人会有这样想法？
0: 但是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我在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太喜欢去看这种现场的演出，到一个是价格方面，另外一个当时我可能不太接受这种形式。我说这个去为什么我一定要去那儿呢？我跟那么多人在一起，然后我那个。听能听清楚吗？我看能看清楚吗？但是其实第一次的时候是一个朋友带着大家去的，然后我去看的那个演唱会，我才觉得哦，原来这样才叫现场，这样才是现场的气氛，跟你自己在家戴个耳机听不一样，
2: 差很远。
0: 对，这种感觉不一样。然后其实后来我才有一些就是去看演出啊、话剧啊这种感觉，尤其话剧，我觉得第一次我去看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也很特别。以前都是看电影，那我不喜欢可能被别人打扰，我自己坐在那儿一个人看那个电影。后来我去看了这种剧，才觉得哦，它的那个冲击力其实是不一样的。他的那种演员的那种现场表演，那种现场感，和他们有一些甚至说现挂来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在里面安排好的那种所没有的，这才是他的魅力。
2: 是的，是的，刚我看我们的也有听众啊，他是对于这个费用是每个月的一个固定支出。其实我就属于啊，你看哦，是五月槐花香，他说吃喝玩乐，每周和家人朋友聚会、看电影、听音乐会。然后这个说比较大的一笔开销，这个比较大的开销我能理解，因为一张影不管是电影票啊，还有这种现场演出就更贵了，
1: 对，
2: 基本上最便宜的也在180，就是人家说就我们说叫什么叫
0: 小剧场吧，
2: 不、
1: 边缘票，
2: 对对，类似于什么看台票，就很远的这种票，
0: 对对对，
2: 都是相对比较低的了，所以呢，这个你只要一个月有3到4次，
1: 就其实
2: 就上千，一定是会上千的啊。
1: 对，
2: 而且你买这种180的这种非常远的这种看台票，其实基本上是感受不到特别好的感受的啊。那场票稍微往下一点就得600-700块钱，所以，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笔支出如果有，如果你还有这个可以支出的话，
1: 有这个预算的话。
2: 是可以花的，
0: 是这样，我是这样觉得，就这个票价其实绝对是不低的。首先它绝对是不低的，像丹丹说的，如果你买个100多，看着100多我也能接受，但实际上你到了现场会发现这个100多真的是很差很差的，
1: 对，
2: 太远了，
0: 对对。但是就是咱们这么说，如果你这个钱你还是可以拿出来做这件事的话，通常其实你感受完了以后你是觉得值回票价的，
2: 我
0: 所以就说看你的承受能力，这个
2: 对对对，我朋友圈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我每次都是从他那儿得到最新的这样的各种影视资讯
1: 票务的，
2: 对，他就是很喜欢这件事情，他可能对于其他的这个输出就没有那么多，就他就是喜欢这件事儿，他全国各地跑着去看，我觉得他工资的大头都用到这个上面了，但是你能感受到他的精神生活是极度丰富的一个人哦，就是他能体验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明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1: 好，
2: 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明天再见，拜
2: 拜。
1: 拜
2: 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向北胜利四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回想你的人生，不管是短还是长，请问你有什么缺憾吗？不用说，我知道了，你的回答一定是有。没有缺点的人生只是一个童话，我们的人生都是在失落当中思索和遥望。如果人生没有忧悲苦恼，没有悲欢离合，那么这样的人生就是一场空白，一场惨淡。花季的烂漫，雨季的忧伤，随着时间过去，我们会渐渐淡忘，而沉淀在心里的一半是对美好的追求，另一半就是对那些残缺，对那些遗憾的接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咯，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湖光二巷到云高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又熄灭。
1: 一个人的宽容往往来自于一颗善待他人的心，一个人的涵养常常来自于一颗尊重他人的心。忘记年龄吧，不要让自己的年龄成为变老的理由。不管我们现在处在哪个年龄阶段，只要有一个好的心态，那你就永远会是同龄中的佼佼者。人生不在年龄，贵在心理年龄年轻。人生不仅仅是一场物质的盛宴，同时也是一场灵魂的修炼。我们只能看到你的年岁，对你看上去多少岁，但并不能就以此评判你是不是一直在用着一颗宽容和包容的心去感触生命当中的人和事，去做一个内心年轻的人。

0: 们人都是这样，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总想彻底的享受成长的快乐，总是按捺不住那一颗轻狂浮躁的心，总想着一觉醒来会在不经意间一下子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和美好愿望，总是会把幻想中的世界和现实中的生活重叠在一起，自娱自乐地感受着那种憧憬当中的美好。但当我们踏出校园步入社会，才发现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诗一般的意境，没有画一样的绚丽，而且不仅变幻无常，还充满了艰辛，迎接我们的不都是鲜花和掌声，还有常常让我们步履维艰的荆棘。每当想起那段时光，那一段变幻心态时期的时光，我都要感谢那个挣扎着努力的扛过了所有压力的自己。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如果能够再次遇见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会是在未来的海岸吗？吹着咸咸的海风，风吹过我的发丝，我看向你，阳光倾泻，水波粼粼。如果再次遇见你，乘坐着绿皮火车，山谷间回荡着轰鸣声，穿过幽暗的隧道，草原上有牛马的点缀，我举起相机，而你恰巧入镜，仅此而已。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三峡路到云高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说起那些演唱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的歌手们的名字，你会想起张碧晨吗？张碧晨当年拿到了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从当年盲选的她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她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在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并且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曾经有这么一首歌，它唱痛了很多人的心，也让很多人对于情感有了更深的理解。这首歌就是辛晓琪的《领悟》。说到领悟，不能不提到辛晓琪音乐路上的贵人李宗盛。正是他为辛晓琪量身定做的一首《领悟》，让辛晓琪一炮而红。而这首歌也唱进了写歌人李宗盛和唱歌人辛晓琪的情感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9: 加油，追梦人。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4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为什么会有人享受黑夜呢？我想他们的原因是，世界好像只剩下这一个人，容不得别人走近，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天下无事，无事真好。这时月亮可能也突然出来了，和星星一起打断了黑暗，照亮了整间屋子，不留角落。窗台上的栀子花悄悄地开了，你哪怕不转过头去，也不会错过它的芬芳和盛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

0: 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5: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4: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5: 加油追梦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伤。作为一个慢性子的人，可能很难理解急性子的生活，比如见一面就迫切地想确定恋爱关系，不喜欢了就快速脱离，这种突如其来的惊喜和失落都是我们经不起的。我想更多人应该也还是喜欢顺其自然多一点，彼此都了解对方并且习惯对方，而且最终还要习惯在一起的状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5: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8: 宜昌交通广播。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11: 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也正在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在直播间就您所想问的问题直接留言互动。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各种车话题直接留言，咱们言简意赅，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各位问题扔在评论区，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网友进到直播间啊，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找到咱们抖音号直接留言互动。看问题问到2014年的菲亚特跑了10万公里，能不能入手这车？不能入手，这车是坚决不能入手啊！那个变速箱估计八成你是搞不好了嘞。啊，甭管是飞翔还是怎么的，不能买，直接不能买。2014年的车啊，实在想买2014年的，你哪怕你买个凯越都不要买菲亚特。

0: 我跟你讲实话啊，对，你当然凯越也别买，14年能买的车龄在12年的，你哪怕买个标致307啊，你买个这车都可以的，你不要买什么菲亚特啊。来，22万的智星 L7 纯电和16万的君越，我一年跑20000公里，8年算下来，感觉智星 L7 纯电更划算一些，总成本。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总听你忘记轮胎这事儿了吧？你是不是没有关注轮胎的问题？你没有关注这车一些保险的问题没有关注吧？像很多新能源车的轮胎的寿命约等于是油车的可能有1/3吧。啊，我们很多油车电轮胎用6年问题不大，很多新能源2年要换胎，而且呢，基本上它的轮胎的价格是普通的油车的2倍吧。啊，这个轮胎费用你算了没有？哎，对，这还没说完呢啊，还有其他保险费用。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天你怎么怎么地了，那第二年再买保险，那车的价格层层层层层，所以要想清楚啊，哎。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瑞虎9X可以买吗？好多朋友劝退我，能买，当然可以买。你买它，你为了空间；你买它为动力；你买它为售后啊。从这几个角度讲，能买，没毛病，铁子买。14年的小本田的这个小飞度跑10万公里，手动挡的能不能？可以的，飞度手动挡14年买。一点问题没有，比你的菲亚特强多了，你放心买，这没问题啊。前提是这飞度啊，别整个什么我穿裙子了。哎，飞度穿裙子什么意思啊？是不做了一圈油漆？那为什么要做一圈油漆呢？估计80%保不齐换了门呐，或是磕了碰了说不清楚啦。在二手车行业里边有什么的？有句话叫做原版原漆和原版。原版的含义是什么的啊？就是普通的补个漆啊，原版原漆，那就是说明什么呢？这车油漆是原来的漆，漆都没碰过。但如果说经销商只说，哎，我这车原版，你心想啊，原版不就是原漆吗？不是的，原版是原版，原版原漆是原版原漆。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都说不保值，小毛病挺多的爱生锈，您说谁呢？说瑞虎啊，虎九爱生锈，谁说的？站出来，瞎说。哦，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现在买电动自行车还行不？可以的，买电动自行车我不多说，记得啊，每次骑行请戴好头盔。感谢心动便是动心，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您听咱们节目，很多宜昌本地听众啊，听咱们节目的目的啊，一是聊车，二是当单口相声来听一听，好玩啊，打发这个枯燥的下班路上，还有的人是到家之后还得听咱们节目的乐呵乐呵。挺好啊，不错，感谢咱们 BK 来直播间，还有李宇涛来直播间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VR3 这车值不值得买？值得。首先呢，这个价格你要知道，作为方盒子来讲，方盒子玩增程的基本上不多啊。另外一个，人家有终身质保，又是个方盒子，你说，我就喜欢方盒子，我的用车环境就是增程比较适用，我呢充电很方便，偶尔跑长途，另外城市也代步，那这种情况增程很适合你了， VR3 不就适合你了吗？哎，那妥妥适合你了。所以说能不能买呢，看你自己的情况。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现在新车出厂问题都特别多，买车的不知道，只有干过的才知道是吗？你的意思是你是做销售的，或你是生产汽车的，是这意思吧？它那个电池怎么样呢？国轩高科，你说怎么样呢？国轩高科在整个电池品牌里面算是，国轩高科虽然带国字，它是民营企业，那跟中创新航不一样啊。你看带国字啊，国字是民营企业啊，对。然后在整个电池行业梯队里边，算是2线或3线这样吧。啊，第一梯队必须是福迪电池啊，宁德时代，这也算是第一梯队是吧？另外第二梯队里边，你所熟悉的包括国轩，包括这个中创新航啊，这都算是第二梯队了啊，它算是第三梯队吧，这样情况啊。来，问答案生你好，民营的不代表不好，对的，这句话是对的啊，比如说比亚迪，哎。比亚迪它就是这个我民营的是吧，宁德时代对吧，哎，对的啊。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其实有时候啊，你会发现特点， 这个国企、央企和民营企业，你仔细想一想啊，无论是什么品牌车，在车辆品牌的运行过程当中呢，民营企业它一般的特点就是它的很多流程比较简单啊，在简单流程过程当中，一些车主提的一些观点和意见，它很快进行改版，很快做相关调整。但是央企、国企，它可能就稍微慢一点点了，这个是吧？哎，它可能走的就不是那个速度啊，这个您心里有数啊。但如果说你想，哎，我长时间拥有，那央企、国企的车呢，还是没问题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什么什么啊？来，感谢各位在智取天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没赞，咱们可以把赞一点点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给我聊。感谢47629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 CYHONG，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看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896线的尊界 S800 智驾水平和啊是否能超越 M9？先跟各位讲讲什么叫八九六线，你喊八九六也可以，你喊896也可以，严格上讲应该是896啊，为了方便喊就喊八九六线线啊。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就是激光啊，激光照射，激光呢在民用级激光里面，它是成一个类似于那种放射状的啊。我再举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例子，比如说你拿一个手电筒。手电筒呢是你吊起来啊，吊起来，那灯光是垂直下来的，对吧？垂直的，它一个电筒一条光，那八九六线是896个手电筒啊，我通俗易懂的啊，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激光发射出去之后呢，在前面不是形成放射状嘛，是一条线嘛，对吧 ？OK， 那么八九六的含义是有896个这样一个约等的线啊，那什么意思呢，安师傅？我的意思就是那个线越多啊它越安全，明白了吧？ OK， 那么但是呢要说一下啊，虽然说有些品牌都是八九六线的这样一个雷达，那不过呢有的品牌，比如说你像刚问的这个尊界的 S800， 它不是一个八九六线，它是四个八九六线。那问界 M9 它也有八九六线，但是它是一个八九六线加上辅助的普通的雷达啊，普通激光啊，普通激光。他这个讲智驾呀，你讲这个，真你怎么能拿 M9 跟这个尊界 S800 比呢？这不对的啊！我觉得我讲的已经很通俗易懂了，各位记好了啊。但凡是896啊，比192，比190几啊，就数字越大的，保不齐哪天来个1800几的，那我天哪，逆天了已经。数字越大的，它这个智驾安全越好啊。来，文导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提问题连个麦什么，我这边不连麦，不好意思，咱们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因为抖音呢它不允许我报直播间电话号码，我不允许报直播间电话号码呢，我就不能报，也不能接热线，不接热线的话就无法跟你语音沟通，不好意思各位啊。有人说没人提问，我这不连麦，不好意思啊，问题挺多的啊。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孟卫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看，来自于何泽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什么什么小什么什么的，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看问题，下一位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50000买车买迈腾 B8 还是买星越？谢谢安师傅啊。两款车放一块是很不明智选择，第一个品牌合资和国产，第二个车型轿车和 SUV， 第三个动力总成里变速箱部分，星越的话是 AT 档的爱信的，那么双离合的部分呢这也是不一样的，第四个呢如果讲这个车的用车环境和群体，迈腾这车应该还是以相对于沉稳一点的人可能会买迈腾啊，但是呢相对于年轻人一点的话可能会选择君越啊，但是讲省油，你迈腾必须比君越省油，这实话实说，包括在高速奔跑驾驶感受，那迈腾要比这个君越比这个星越要好，但是讲空间，你星越比迈腾好，说白点吧，居家过日子你可以买台星越，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这已经不存在过日子了吧，就是一代步，我讲的驾驶感受啊，那你还是买谁的，你买迈腾 B8 更适合啊，个人观点供你参考。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在在海外上了一个叫观星者的紧凑级 MPV， 外观蛮好看的， 考虑过几年出国去玩的时候呢，租一台上手试试什么样？可以的，没问题。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雷克萨斯 ES 两百动力真的很小吗？小不小，看你是怎么踩油门吧。正常代步没问题。我这么说吧，1.2吨的车配1.6升自然吸气，小吗？不小，能跑，没问题。同样的啊，2.0自吸配雷克萨斯 ES 没问题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全面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刘哈哈问到安师傅，奥迪 Q5L 和理想 L6 该怎么选择呢？两款车有必要纠结吗？你什么时候看到奥迪 Q5L 来玩增程了的？没有啊，你不用考虑，不用纠结啊。增程和纯油还是有很多本质区别的。你充电很方便，你很在乎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你很在乎大空间，那、啊、你很在乎这样一个所谓的啊面子哈、啊，那你可能买理想 L6 更有面一些。现在在包括去农村，包括你在朋友圈里边，理想的面子比奥迪好像好要来得猛一点，因为理想曝光度很高。观点供参考啊！我是你闭眼冲奥迪 Q， 我才不买理想呢。来，感谢，我受不了别人说，哎呦，买个理想，安师傅，哎呀，不错呀。宜昌壳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长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宜昌本地的，我是小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啊，各种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跟各位互动。如果实在想买理想的话呢，尽量不要买增程式，买它的纯电动的。因为纯电动的应该是能源补给方式是简单的，简单的能源补给方式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省心啊。你要想一点啊，带增程器的或者说是带这个插电混动的发动机的，它本身是有油机那部分的，有油机那部分你所顾虑的什么机油消耗问题什么这个发动机机舱温度过高问题，什么漏冷却液问题，什么积碳问题这个都是有可能会面对的，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尤其是很多带油机的这部分的车，它的发动机或增程器的使用的不像普通的汽油车一样的经常会使用，转速会保持拉高转速这种工作状态有利于发动机使用。但是增程车包括插电混动 这种车呢，其实它的发动机或叫增程器的使用呢，那不

0: 好说。那就这种状态的话，积碳这个不好说，积碳多了机油消耗这问题不好说，因为现在很多增程车还没有哪个车主面对比较严重的机油消耗问题的。但是按照正常来讲，他这车等机油消耗已经很严重，当然车也可能也报废了。哎，对，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来，开过纯电动有点晕，不知道该增程怎么样呢？增程一样一样的，因为你毕竟起步它还是电机在跑啊，你晕的话不就起步唰出去了，突然之间改变你的体位了吗？你大脑还在寻思呢，结果被推过去了已经啊，那你受不了吗？这个你如果晕车的话，你还是买油车吧，油车更适合啊。你自己开车还晕呐？自己开车把自己开晕了是这意思不？那就厉害了。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几天的车一直在用，不可能没有电了吧？而且空调指示灯还亮着在，刚不说了吗？这个有可能是电子元件的故障，要几点电插上电子元件这个故障码，排除故障源是哪里。我就是地板油选手，地板油选手的话开电车咬不得啊，这是咬不得那个啊。地板油你开油车，因为油车呢它是有反应速度的啊，都是这样一个，我们讲啊，这个是电控油门的，你使劲一脚地板油的话，电控油门可能会帮你把持一下，那你电机的话，那不那就来吧。感谢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半直播间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乾坤跟鲲鹏怎么选择？乾坤跟鲲鹏，乾坤耳熟能详的应该是乾坤智驾，鲲鹏，乾坤，鲲，哎，乾坤鲲鹏，鲲鹏智驾，乾坤，鲲，不对吧？你这，你问的应该不是你，你问的应该不是。你是不是问的东风的某款的这个货车呀？因为东风的轻卡呀，还东风的什么里边有乾坤，有这个有一个这个有鲲鹏，有乾坤。你可能是问的是大货车是吧？那我不知道。你总不能问华为，那华为这是技术，怎么能买谁呢？不存在这个。你肯定问的是某款。类似于这个货车之类的啊，但是这个货车我不是特别了解啊，不好意思啊，我无法回答你。只能勇敢，你把你问题再发一下，这边咱们爬楼看问题不是很方便啊。感谢各位在咱们直播间直接互动，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GLC 的260对比奔驰 E260 舒适性哪个会更好一点？谢谢安叔，那你讲舒适性果断选择奔驰 E260， 你不要买这个 GLC。 其实严格上讲呢，虽然价格有点雷同啊，但是 GLC 呢它毕竟是中型车，哎，那么这个 GE 呢，就奔驰的 E260 是轿车里的中大型，虽然说车型不一样，但是呢从体量来讲，从驾驶舒适性来讲，从针对人群来讲，你果断选择是 E260 嘛，对吧？GLC 直接被这个被呵呵呵，是 GLC 是这样的啊，它还有特点，它不太懂我们老百姓要的这种大座椅啊，舒服的座椅，什么按摩大冰箱大彩电什么的。但是对于奔驰 E 级来讲的 E260 的话，它还给你安排了四驱。所以很多人买E260原因就是我要四驱才买E260。我说你不买300呢？300没有四驱。哦，我的车呢打不着火，车一直在用，应该不会是没电了。那应该是电磁阀，不讲过了吗？另外一个呢，也很可能是这个保险丝啊，也可能是油泵啊。这个油泵有问题的话呢，它有什么特点呢？你的车呢点火，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点不着。就算是快点着了，也是感觉车要蹦开来一样，就叮咣，就感觉因为它不怎么喷油啊，所以说呢，你点不着火，电瓶还 OK 的话，你要考虑一下你电磁啊、电磁阀啊、油泵啊，就是不喷油了，不喷油它同样也点不着火，是吧？电磁阀坏的话，就是电瓶有电，但是呢，它就是点不着火，哎，它就是点不着火，我跟你讲。 感谢。这东西不大点儿啊，但是呢，确实不让你着火这玩意儿了。来 ，INS 的 Plus 这车怎么样呢？它的短板是什么呢？短板智能科技太拉啊。另外，这车隔音一般啊。这车呢，据说电池那没有办法跟宁德时代的，比如说同等价格差不多的啊，深蓝。用宁德时代，比亚迪用福迪，那人家那个深蓝呢，或比亚迪卖得好是有原因的嘞。哎，火花塞不至于，火花塞有问题的话，它是缺缸状态，它不可能四个全部打火了吧？不可能啊！所以火花塞故障的话，是车能打火，但是从点火那一刻起，整个全程它车都在抖，啊，缺缸了，失火了。哎，那是火花塞问题，失火你知道吧？有人问的安师傅，火花塞不就是点火那一刻管一下的事儿吗？你错了，火花塞不是说点火那一刻管事儿，它是每一个冲程它都在点火，它是每一冲程都在点火。你的发动机在运转过程当中，咱们四缸的啊，每一缸啊一冲程，它每一个行程它都在点火，啪啪啪啪啪，它都在点火，你知道吧？就火花塞不是说只管点一次火啊，着火了不管了，没那事儿。所以说这你有的人上次把安师傅之前问懵了啊，说安师傅那火花塞怎么能坏呢？每一次点火不就喷一点一次火就起活了吗？我说那么可能呢？人家那一直要工作的。作为油车来讲，油车点不着火无外乎第一个啊，供电的电源有问题，谁呢？电瓶。首先从源头起啊，电瓶有问题。第二个继续往前走啊，就我们讲继电器啊，什么线圈啊，火花塞啊，那边的节气门啊，那边的喷油的上游的油泵油管油路啊，这是一套的。就是说白点，汽油车能着火无外乎三大原因。第一个得有燃料啊，就是汽油。第二个得有空气啊。第三个把它混在一起啊，然后呢还有电给点燃。 OK， 好了，咱们点燃之后呢不就可以工作了吗？所以油车点不着火你挨个排除一下啊。火花塞的话一般是6万公里左右，看你的车况怎么样啊，看你是用的是哪种的这个火花塞啊，有一金呐什么这好点的啊，看你是哪种火花塞。火花塞要换的话一定是换四个，没有换一个的。说安师傅这次缺缸的是三缸啊，那我能换一个吗？不能，你要换四个。哪有换一个火花塞的？没听说过要换四个啊。对，安师傅六缸换六个，12缸换12个。对，来继续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H9 的这个质量稳定程度到底如何呢？不强越野的话呢，图个大，谢谢安师傅。您所讲的 H9 肯定不是红旗的 H9， 你越野去吗？这个，那你问的应该是长城哈弗的 H9。哈弗 H9 呢有 2.0T 汽油、2.4T 柴油。2.0T 汽油配采孚 8AT， 2.4T 柴油配的是 9AT 自产的长城自己的一个这个来自于蜂巢的 9AT 的一个变速箱。而什么呢？我就是想买稳的，那你就买 2.0T 配 8AT 的。我跟你讲啊，保不齐哪天长城就把这个 8AT 也给不玩了，控制成本他不玩 8AT 了。就跟当年坦克是一样的，很多人非常怀念当时配采孚 8AT 的坦克300。啊，到处买车买坦克300，结果去二手车市场淘 8AT 版本的，这你受得了吗？这个，那这么说吧，如果说实在想讲稳当，想动力讲个这讲那的，不要在乎油耗，建议买汽油版本 2.0T 的长城哈弗 H9 啊，这车可能更适合你啊。对，来问到安师傅你好，爱安的 RT 智享版520公里续航的这车怎么样的？来第一个啊。爱安的 RT 这车是给小姐姐们准备的，那个颜值那漂亮的，哎呀不得了不得了，那个啊不得了。但是呢，据我所了解，它的生存的空间，那它生存能力有限。这车啊，第一个咱们不得不讲，电池很好，宁德时代电池，这点是特别强调的啊。第二点很好，这车呢它的补充的就能量补充的速度在小车里面是比较快的，基本上呢半小时能充满吧，啊，大概是半小时能充满。它补能速度、电池啊、空间，这都是它的优点啊。但是这车呢也有非常大的缺点，最大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呢，比如说你说安师傅，我这车我很少，我经常跑高速吧，我对智驾有要求啊， 或这车呢我对隔音要求啊，那这个车可能不太适合你，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代步的城市跑一跑用来用的车，你如果说对噪音对数控对座舱有极强要求，这车不适合你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主持人安达，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丰田的霸道4.0的，还有奔驰的 GLS 以及宝马 X7 这三款车型，想了解的是这几个车跑长途哪个更怎么样？如果讲更舒服的话是 GLS 啊，如果讲这个驾驶感受跑高速的话更爽的还是宝马 X7 啊？那如果说全程的让车主少担心的话，应该是4.0的霸道。所以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说我希望这车呢去回啊都让车主非常省心。就算是有一点小故障什么的，现场能解决的是丰田的车。哎， 奔驰 GLS 宜昌很少能看到有啊，只是说

出现的时间段和你的时间段不太一样，你可能更多时候呢出现在这个上班下班的高峰期，但 GLS 的出行的时间段啊，一般是二场或三场。问问，对，回答你了。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爬个楼啊，在这儿呢啊。凯迪拉克25万左右有什么推荐的呢？凯迪拉克25万左右，这价格你买凯迪拉克的话，那你可能买的是这个我们讲 XT5 啊，这个XT5 差不多吧，对，或是安师傅，那我买轿车 CT5 也差不多吧，两款车都差不多，看你是要落地还是裸车价格。GLS 是不是比 GLE 大？心为一人醉，不对吧？你这个问法，我怀疑你。你之前给我的印象，你是非常懂车的，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呀？你怎么问这个问题？难道之前你是装的？对吧？来正式回答你问题啊。对于奔驰来讲，字母越靠 A 啊越小，字母越靠 S 越大。哈哈，明白了吧？GLE 中大型。GLS 全尺寸啊，奔驰 G 系列的，比如 GLA、GLB 是标准的一个紧凑系 ，GLC 中型车 ，GLE 中大型 ，GLS 全尺寸 ，OK 是这意思了。来感谢飞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同样轿车也是一样的，奔驰的 A 级就紧凑级啊，奔驰的 B 呢，它也算是紧凑，然后呢有点个性。奔驰 C 是中型车，奔驰的这个 E 呢是中大型，奔驰的 S 是。全尺寸，哎，对，好，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啊，您客气了，感谢来自于保定的飞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这什么声音？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奔驰 GLS 现在在卖的是不是 4.0T 的 V8 的发动机啊？在销售的在卖的这款这个车是不是，我这么给你回复吧，奔驰在卖的这车呢，其实呢它在卖的应该是 3.0T 的啊，那么它的你如果说你讲 4.0T 的应该是它的这个我们讲 AMG 啊，这个迈巴赫，因为你问的是 GLS 是奔驰本部的，你问的不是说这个 AMG 的，或问的不是个迈巴赫的，迈巴赫版本是的，啊，是这意思啊。那现在在卖的主要就是 3.0T 的啊，然后这但是奔驰有个玩法不一样，奔驰是玩直列六缸啊，奔驰的这个 L 六缸就是 L 六，它六缸它是直列六缸啊，这么意思啊，对。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单走一个六 AMG， 对，是的 ，AMG 才玩这个，因为他问的是奔驰本部，他问的不是 AMG， 不是性能调教，不是迈巴赫啊，奔驰本部玩的是3.0T 直列六缸啊。宜昌修车的师傅都说大排量的车开起来舒服，对的，他只说话只说了一半啊，还有就是大排量车呢，它的这个。我们讲发动机动力总成稳定是真的好，发动机稳定好呢，一般油耗都不得了，而且更换机油，人家四升就是四缸的，一般倍啊四倍一是吧？好了，你买个八缸好了，十升机油。哦，那你按说那我八缸没办法，是一升机油就干到了180，十升1800，机油1800，你是受不了吗这个？哎，人家换火花塞四缸的，换火花塞一个火花塞100多是吧？四个 OK， 400块钱。好家伙，八缸是八个火花塞。为什么大排量车保养贵呢？贵是有原因的，人家用料多呀。就跟人体盘子大似的，你看你人家120斤吃饭就吃那点儿，人家省钱。你看你那180多斤，我天哪，吃饭吃几个人的饭？来，文男生你好，请问一下。华境 S 这款车怎么样？第一个啊，你要了解一点，华境 S 正儿八经是跟华为是真的有关系啊，所以你要到华为的这样一个座舱啊、智驾给你安排上。另外一个，华为这个华境 S， 它你如果你最后不买它，原因就是挂了宝骏的标，如果它挂一个别克标，你是。

这是那绝对大卖，那绝对大卖。这个它是上汽通用五菱啊，跟华为的一个强强联合啊，对。另外一个呢，说一下啊，这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它的卖点就是空间大啊，卖点就是华为的支架啊，这个点都给你安排上了。但是如果说你要讲这车的最大缺点什么的，我们讲最大缺点就是配置可能，虽然是有华为啊，成本控制，那有一些这个用料可能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猛。另外一个呢，还要讲这车的隔音效果一般般啊，你看不到的地方，什么隔音棉呐、一些这个软的材质啊，可能安排的少一点点，可以理解，毕竟它要二十万，你可以买这么大一坨，还有华为技术在里边，还是挂了上汽通用五菱的牌子，空间又大，是吧？哎，反正你要明白怎么回事就行了。但是华劲 S 跟这个迎合 M9 该怎么选择呢？讲点品质，买 M9。来，对了，今天我妹妹在看纯电动车，看了未来的 ES6、特斯拉 Model Y、问界 M7， 请问安哥还有哪些推荐的呢？这样吧，女孩子买车我不推荐了，女孩子买车你让她去买啊，买车的目的她是看外观的，她不讲别的。外观内饰觉得哎谁 OK 就好了，但凡跟小女孩或者给女生来介绍车型的话，不用讲很多，直接带她去看，她只讲演员啊，演员。我相信她应该不会喜欢特斯拉的，她最后呢可能情有独钟的应该是蔚来 ES6， 在这三款车里边比较吸引她眼球的应该是蔚来的车啊，问界这车她应该看不上吧，特斯拉呀，当然也有可能去看小米的苏七，也是有可能的。小米苏七对于很多小姐姐的吸引力，那真的是狂吸啊，那种，那比吸铁石强，吸铁石加吸尘器狂吸。来，纯电动车到底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 呢？要看你是买什么高什么价位的。现在很多 SUV 段位高一点的，我们就继续说小米吧，小米预期。人家这个车呢是高低可调的，那、这个时候咱们通过一个比较烂的路，咱们把悬架调高一点，通过能力强，这会儿咱们跑高速，希望车底盘操控稳一点，咱们把降下来，对吧？好了，如果说你用曾经的观点说油车观点来评价一台车的话呢，那你要分成了，是你是跑高速还是跑什么山区什么的，你可以分成轿车 SUV。 但是现在很多高端的 SUV 呢底盘升降啊，就那综上所述，还是买 SUV 更适合。SUV 底盘高一些啊，预算30万左右的，那特斯拉就这个小米是可以升降了，啊，预期就可以升降了。纯电动车到底买轿车啊？说过了啊，为什么特斯拉还分后驱版、标准版呢？这很简单的，它有四驱版，有后驱版本的。啊，后驱版本的话呢，就续航长，对吧？四驱版本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它这车呢，能实现四驱续航短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在宜昌开轿车底盘太低了，宜昌城区没问题啊，但是宜昌有些地方的地下停车场可能确实有点问题。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起源 Q05 纯电哪个版本最值得购买？谢谢安师傅。我个人观点啊，首先买起源 Q05， 咱先不管配置，咱们先管续航。它有这个405和506吧，是两个续航，我记得是400。这么说吧，为了更准确，我不敢说具体数字，说400多和500多吧。尽量买500多续航版本的 Q05， 不要买400多版本的 Q05 啊。为什么呢？500多续航的，在冬天呢或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呢，包括你踩电门猛一点，它掉电可能掉猛一点，那500多它也能至少实现400多的续航。400多的话呢，基本上掉到300多续航了，那基本上不够用了吧，不够用了啊。所以我个人观点，以上代步的话还是买500多续航的 Q05 更适合，观点供参考。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在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如果说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呢，想跟主播互动的话，您可以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以
粉丝身份留言。

0: 或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你要问的问题，也或者是干脆不关注我，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P 七加和别克 L 七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小鹏 P 七加有增程，玩增程啊，这个然后呢，这个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亚站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您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说车。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您顺手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也可以关注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继续聊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来自于惠州的网友盈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网友三千时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宜昌本地的，谢谢你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转速在1100转时候呢，有轻微顿挫感，轻微的顿挫感啊，这个正常吗？谢谢安师傅。1100转轻微顿挫感，你这个是涡轮增压的吗？或是你这车呢双离合的吗？是什么变速箱，什么结构的？没说，车开多久了也没说。

留言互动。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艾瑞泽八加九十二的汽油好还是加九十五的汽油好？谢谢安师傅。这个问题你要问你自己的车呀。打开油箱盖，他写九十二级以上，你加九十二性价比更高；他写九十五级以上，你加九十五那是诚心满满，诚意满满。啊，所看你的油箱盖怎么写的啊？请问一下，荣放好还是威兰达好？从销量来讲，荣放好；从保有量来讲，荣放好；从适当的保值来讲，荣放好；从购买性价比好，比讲威兰达好。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讲，你包括你在宜昌大街小巷挂丰田标的，一看长得一样的，就是 SUV 嘛，你怎么看？好几的十台里面有九台是八台吧，是荣放，就长那样的啊，可能有两台是威兰达，没受了吗这个？啊，所以说呢，这个这么跟你讲啊，现在来看的话呢，一丰和广丰。像广丰的话，类似于汉兰达呀、威兰达呀，威兰达它卖的真不好，它的汉兰达卖的不错。那一丰呢？啊，这个我们讲荣放啊，这个瑞放啊，还有这个黄陆放啊，哎，陆放的卖的可能相对来讲跟汉兰达比的话，你会发现，哎，好像汉兰达会多一点啊。但是综上所述吧，这个在整个 A 级里边的荣放卖的比威兰达好，在这个大车里边的这个。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汉兰达啊，它可能比这个瑞放要卖的稍微多一点点啊，陆放要多一点点。对，丰田车的名字很拗口是吧？嗯，感谢枫叶男来直播间。但是很奇怪，虽然销量这个汉兰达不错，但从二手的保值率来看，我们看了一下最近的保值情况，哎，发现皇冠陆放保值比那个汉兰达高那么一丢丢。同样三年高0.2个百分点，嘿，这是为什么呢？嘿，起来怪嘞。感谢王晓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可能现在购车主体呢，应该不是你70后60后了，购车主体买类似于这种二手车的，应该是90后，甚至有00后买台车来代步的啊。因为这个皇冠陆放的颜值真的比汉兰达耐看啊。还走了一点点流线型和时尚感啊，对，是这样的情况。感谢天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晴空万里，你好，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的飞度后脚垫湿哒哒的，是什么原因？谢谢安师傅。飞度漏水了是吧？嗯，你飞度应该是没天窗吧？我觉得你没有天窗，你是钢圈是不是那种？跟这没关系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飞度，有没有天窗？你二十五飞度没有天窗啊？那你如果是没有天窗的话，很明显，你这个水呢是从门边调进来的，门边胶条老化会导致下雨，也包括你在快速行进当中啊，这个水呢，包括水啊崩进来的、渗进来的啊，所以说就会在你的这个脚垫这地方呢有湿哒哒感觉。你如果没有天窗的话，当务之急是把你车辆的门边胶条给它换新的，很好换的，不难啊。换了之后呢，你再观察一下，应该是不会有水了。感谢上海的网友，你好，宇通大巴车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欢迎各位外地网友和宜昌本地网友问到你们要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吉利银河 M9 的话是买智航版的、探索版的、四驱版，该怎么选择呢？银河 M9 的话，如果说你就城市用，你就买智航版的啊。而且那我可能有什么用途吧，出去玩啊，想稳定，那你可能买四驱更适合。买 M9 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不代表所有人的观点是一样的。如果有机会我去买 M9， 我一定是买四驱版本的 M9， 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供参考。感谢宜昌本地的 Link，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不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经常听咱们节目朋友都知道，我们节目最后呢都会拿一款好产品与你分享。在今儿节目最后，咱们有一个产品叫做飞行器，航拍飞行器，这个是给孩子们准备的礼物啊。因为孩子们是入门级，你拿自己的飞机给孩子飞心疼，你赔不起，你买个100-200块钱东西给孩子飞摔了也无所谓的嘛，培养孩子情操爱好对吧。咱们这款2026级的升级智能无人机，哎，它呢有这个悬停功能，有轨迹飞行模式，有玩法非常多样啊，还同时能画出路线，就能跟着飞行，还能

完成360度的翻滚动作，夜间飞行还有炫酷灯光加持，氛围感拉满，非常不错啊。重点是价格，169的价格，来团购一下，低至169，看你什么买什么版本配置啊，性价比很出众。那怎么来看你这产品呢？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其实还有人问的，安师傅说你们的化妆品在哪儿呢？同样的啊，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这是咱们的一个小程序。进到里边有商品的搜索栏，在搜索栏里你输入一个航拍飞行器，就找到这款产品了。标169啊，看你的配置买什么配置的啊，起步169，哎对，跟着价格走就行了，你直接放心，给孩子买个礼物，给孩子做个启蒙嘛。那之前一直问化妆品的，你可以进到刚才那个商城，在里边看看有哪款化妆品有相关的这个福利优惠，依然可以按照个人所需来购买，就齐活了啊。先来看时间结束节目，老歌来自于那英的愿赌服输，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今儿节目到这儿，明儿同时间不见不散，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零二路到西零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2: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时常会因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无法靠近自己喜欢的人而感到沮丧，但是这样的状态又往往是生活当中的常态。那换一种方式，也许更容易快乐。有人说，不走近就可以长久的拥有，不走远就可以更近的相望。就这样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静静的关注，默默的欣赏。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阿四《仰视而来》，得不到的就别期待，就放开，就释怀。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原生家庭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多的提及，是指儿女们还未成婚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的家庭。所以原生家庭更多的是你的成长和童年的故事。而关于原生家庭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去治愈。在原生家庭里得不到的，在童年缺乏的爱与安全感，往往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疗愈。今天我们就要来说说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和你分享一张原生家庭歌单。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经常伏案学习。

0: 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五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3: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的知了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第一首歌是来自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描写的正是畸形的原生家庭。这个剧的名字就取自于纪伯伦的《孩子》。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轩的声音仿佛在抚慰剧中的几个不幸福的原生家庭的孩子，他们最终都是因为父母的不正确的教育而牺牲。有人坚信女儿患有多动症，直到她真的患上多动症。有人偷偷希望着父亲向她走过来，对她说一句，好女儿，你也辛苦了。有人深藏着秘密，却只能躲进柜子。有人做了母亲，却习惯在深夜躲进厕所里痛哭，咬着自己的手抑制哭声。有人在和母亲第100次的和解失败时，他决定宽恕自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刘聪有一首歌叫《离家出走》，歌词是这样写的，是为那些残破的原生家庭而作。过去的作废，家庭和经济全都快破碎，感觉我的整个世界被毁灭，像溺水，我拼了命却游不到水面。那些存在问题的原生家庭可能有着永无止境的争吵，会让孩子对于亲密关系永远都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有一句话说，对孩子来说真的太沉重了。影视里和生活里，大把的家长都会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

凯莉在16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父母早在离婚之前就因为感情不和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使得凯莉的童年生活一团糟。她有一个朋友跟她一样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在凯莉16岁的一天，她跟这位朋友促膝长谈了一晚，回到家里她写下了这首歌的草稿 Because of You。

0: 播。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6: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周杰伦也有歌曲在表达对争吵和家暴的厌恶，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自己第一次见到家暴时有多么害怕吗？关于家暴这件事情，在孩子的眼中无疑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长大后的孩子，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那个施暴者，或者他们从此以后会怀疑亲密关系。或许他们想不到，畸形的家庭比单亲家庭更为可怕。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一位朋友回忆他所经历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和同学聚餐吃火锅，不小心打翻了一盘牛百叶，突然之间就吓得脸色发青，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瞬间丧失了所有的反应能力。同行的朋友都被他吓了一跳，一直问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了，哪怕是打翻了东西也没关系，根本不会再有人骂他的时候，那一刻他直接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了一场。关于原生家庭里不愉快的回忆，是会到某一天直到你成人了还会是梦魇的那种程度。成人被背叛尚且难过，而亲密关系里的疏离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场背叛。家里的窗开着，但是你觉得在房间里根本无法呼吸，被怀疑的感觉是一片乌云，随时会有倾盆大雨，也像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刀，随时会掉落。
1: 生活只

0: 学会更爱你自己。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不幸的家庭往往各有各的不幸。关于原生家庭的另外一种阴影，它笼罩在女性身上，那就是重男轻女。姐姐是电影《我的姐姐》的片尾曲。一位朋友回忆起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坐在后排的女生在电影的后半段控制不住的抽泣声。在这部电影里，主角的处境我们得以窥见一部分女孩子的人生阴影。就算你再努力，你永远不是被爱的那个，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大人所有的话你都会听，你从不敢争抢，你想拥有的玩具都被人骂着拒绝，你想吃的东西都会被别人吃掉。当你被打的时候，别人都告诉你不能还手，还要你笑着原谅他，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想更懂你，应该是今天的歌单当中最温情的一首了。母子二人从刚开始的争吵到结尾时的互相理解，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这么美好的结局。大多数的时候，父母从来不会和孩子道歉，哪怕错的那一方是父母，只需要喊一声吃饭了，就是所有的歉意。孩子们心中的结也没有那么容易解开，有一些让他们一辈子害怕，变成了那一盘被打翻的牛百叶，有的丢掉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变成了一生的情结，还有的潜移默化地变成了孩子的性格的一部分。既然已经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那请你给他爱和安全感，别让他再用一生去疗愈创伤了。
8: Where are you going?
9: Going out.
8: With who?
9: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8: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9: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na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8: I care.

0: 生单曲循环。
1: 你都懂了吗？这就是我的故事。
2: 我应该让你把话都说完。
1: Yo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父母的性格和相处的方式，在无形之中真的会映照着子女的人生。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终于变成了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还不算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别让你的孩子成为当时的你。纪伯伦的《孩子》这首诗还有后半段，就让它作为今天的结尾吧。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里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最后这首歌给小孩。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最热烈的青春，
1: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0: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请听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
4: 爸，爸爸，爸爸，王大哥。
5: 嘿，哎，哦，婷婷，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4: 哎，爸，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你别再说你忙啊忙的了。我来这儿可都好几天了，除了头一天跟你说上几句话，后面几乎都没跟你聊过超过三句话的。
5: 行行行，有事说事。
4: 行，我给你跟我妈呀订了一趟出国游。
5: 嗯，
4: 欧洲八国游，最后一站呢在俄罗斯，算是我送给你们结婚35周年纪念日的特别礼物。下个月10号出发，去20天。
5: 这么久啊？
4: 嗯，
5: 那去不了，没时间。
4: 嗨，行，你不去也行，反正啊我已经交了全款了，1人29,999
5: 啊，
4: 两个人就是59,998。
5: 这么多呀？够我修座桥了，你这败家丫头。
4: 嘿，您还说我败家？您说您在这薛家村呢花了多少钱呢？
5: 你给我退了。
4: 那我可退不了。
5: 嗯，
4: 这交了的钱已经订机票和订酒店了。
5: 你这是要逼我上梁山呢？啊，
4: 老王同志啊。
5: 哦，
4: 您别以为我原谅您了啊，咱俩的账我告诉你还没算完呢。
5: 算呢？你6岁那年把我在部队的奖章全都扔到池塘里了，咱们就从这时候算起。
4: 6岁啊？
5: 嗯，
4: 哎呦爸爸，太晚了吧。
5: 哦，
4: 我4岁的时候您带我去动物园，结果半路上您去抓小偷去了，把我一个人扔马路边，你说这还不算。预定出国旅行团是计划的第二步。哼，要知道啊，爸爸对自己最是抠门了，我就知道他这次会因为舍不得这笔巨款呢不得不去。到时候啊，我们全家再集体来一场感情攻势，好好的攻下他这块硬骨头，让他自愿放下薛家村的扶贫事业回归家庭。哎，可是啊，我算好了这完美的开头，却没想到一场暴风雨冲毁了再建的公路，也毁了我的计划。
5: 顺勇啊，哎，待会儿雨小了点儿，咱们得上去看看。
6: 好，
5: 我实在是担心呐。
6: 不好了，不好了！
5: 啊，
6: 塌方了！
5: 什么？哪里塌方了？
6: 有好几处呢，乾隆坡那儿最严重，挖机、渣土车全都被埋了。
5: 有人受伤吗？
6: 不知道，不过头天开始下暴雨，我们就按王大哥的安排停工了。这会儿工地上应该没人。
5: 顺勇啊，
6: 哎，
5: 咱们马上去看看。
6: 好。
4: 爸，您慢点儿，伞，你打伞啊！
5: 啊，顺勇啊，
6: 哎，
5: 要马上广播加微信通知大家不要靠近滑坡路段。
6: 好，
5: 挨家挨户的通知到。
6: 知道了，
5: 受灾情况要尽快上报。
6: 放心。

0: 王阿姨，
1: 哎，小兵，怎么就放学了？
0: 王阿姨，我们学校在滑坡点的下方，王爷爷说不安全，就让我们停课了。
1: 啊，那你要注意安全啊，别去危险的地方。
0: 我才不怕，我觉得根本没必要停课，我有冲锋号，可以射个瞭望哨，一有危险我就吹响冲锋号，大家再撤退也来得及啊。
1: 好呀，那我要是听到你的号声啊，也赶紧跑呗。
0: 哎，王阿姨，王爷爷本来答应帮我改作文的，但他现在忙着处理滑坡的事情了，你能帮我改作文吗？
1: 当然可以啦。
0: 太好了，我写完拿给你看。
1: 好。喂，你好。什么？我爸把旅行团给退了。哎，你们怎么可以让他退呢？太不负责任了。我告诉你们啊，退款我不要，这个团给我重新订上。我爸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0: 哎，王阿姨，王阿姨，你去哪儿啊？
2: 这出事儿啊，真是
3: 我觉得呀，现在最要紧的是清理松动快体。
4: 不行啊，不停个三天以上，等土块干燥牢固一点，那块滑坡是动不得的。
3: 哎，对对对对，这有危险的孤石啊，也必须得爆破处理掉。
4: 哎呀，这后续整理又要一大笔钱呐。
3: 是
4: 上哪儿去弄啊？哎，村账户里反正是没钱了。
5: 关键是咱们现在没有清渣的大型器械，唯一的一台挖机被埋了。
6: 顺勇啊，哎，联系上附近的采石场了吗？
5: 附近几个采石场都问了，都是私人的，他们一听觉得危险，不愿意来。哎，
6: 这个滑坡点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下边就是村小学，总不能让孩子无限期的停课吧？
7: 对，是，
6: 要想办法，想办法呀。哎，
8: 爸，您出来一下。
6: 哎，婷婷，什么事啊？
8: 有点急事儿。
6: 哦。哎，顺勇啊，
5: 哎，
6: 你们再过一遍，是不是有失踪人员？别遗漏了啊！
5: 好，
6: 我马上就来。哎，
8: 爸，
6: 嗯，
8: 您怎么把我给你们订的那个旅行团给取消了？
6: 是啊，我给退了。哎，回头再跟你说这件事。
8: 哎，为什么呀？
6: 还为什么？没看去不了了吗？
8: 怎么就去不了了呀？下个月才出发，又不是这两天就走。
6: 就这点小事你叫我出来，我这开会呢。
8: 哎，这事儿啊在我们家不是小事儿啊。
6: 哎，我这忙得跟热天的扇子似的，哪有功夫跟你理论这些大事小事的。
8: 哎呀，爸，您做什么事情之前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啊？您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
6: 那好，我正式通知你，这6万块钱呀，我征用了。
8: 干嘛？
6: 干嘛？急用，救命！滑坡的渣土不清理掉，非常危险。
8: 哎，您打什么算盘呢？啊，不行啊，我不同意。哎，
6: 你不是孝敬父母吗？给我就行了，我代表你妈收下了。
8: 别提我妈，您代表不了她啊。
6: 嗯，
8: 再说了，我是孝敬父母的，我不是孝敬薛家村的。
6: 丫头，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我知道呀，我清楚得很呢。爸，这20多年来您对薛家村一直是塞钱给东西，这4年您给了就快100万了。我跟孩子他爸爸想在北京买一套勉强能挤下我们一家三口的房子，我七拼八凑，首付还差上一大截呢。爸，您只是个退伍多年的老兵，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一直搞扶贫呢？
4: 我用在薛家村，又没用在别处。
5: 您是真把薛家村当成自己家了？您说说啊，这几年我们家的日子是一成不变，但是薛家村呢，各种路桥水电工程该通的都通了，该亮的也都亮了。人家老支书不就是当年你腿受伤的时候救过您吗？要报恩您也算报完了吧。
4: 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你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你妈妈那么支持我。你什么都不明白。
5: 我不明白什么？还不就是为了满足你那所谓的信仰？我看呐，就是您的虚荣心。
4: 你，
6: 王叔，妹子，
4: 怎么了？
6: 那个，秦二光媳妇说二光找不着了。
4: 什么？怎么回事？
6: 不知道，早上出去就一直没回，打手机也打不通。
4: 走，去看看。哎哎，甜甜，你先回去，别添乱。
6: 对，王婷妹子，你先回去，晚点再来找你啊。
4: 到底怎么回事？
6: 王叔，那个事儿，你是不是还得跟妹子说说？
4: 现在是说这事的时候吗？走走走走啊！

0: 哎，王阿姨，我作文写好了，你帮我看看好吗？
1: 啊，你等一下啊。
0: 哎，王阿姨，为什么你在收拾东西？你要回去了吗？
1: 嗯。
0: 那你能不能帮我改着作文再走？
1: 你就念吧，我听着。
0: 嗯，好的。王阿姨，我写的题目叫做《爸爸的冲锋号》。
1: 爸爸的冲锋号？
0: 怎么了？
1: 哦，没事，你继续。
0: 好，爸爸的冲锋号，四年级甲班唐小兵。我们的名誉村长王新法王爷爷给我们讲过许多故事，我最喜欢的是爸爸的冲锋号。故事说的是，有位爸爸进行工程测绘任务时带上了五岁的女儿，两人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热情的老支书留父女俩住下了。小女孩非常调皮，经常和大人玩捉迷藏，找不着人。于是他爸爸想了个法子，只要一吹冲锋号，小女孩就自己跑出来了。
1: 小兵，这个是王爷爷说的故事吗？
0: 是的。我继续念了。
1: 嗯，好。
0: 有一天，小女孩在村里玩耍时扯掉了盖在新茶苗上的保湿膜，毒辣辣的太阳把新茶苗都晒死了。这是老支书家刚买的新茶苗，对于贫困的人家里来说是很大很大一笔钱，是全家人的指望。爸爸特别生气，狠狠地教训了女儿一顿。小女孩哭着鼻子跑进了后山，找不着人了。于是老支书带领全村人出动，一直找到天黑，还是找不着她。夜里开始下雨，雨越下越大，深山老林里还有野猪和蝙蝠，爸爸都急疯了，老支书也急得睡不着，可又没有别的办法。最后爸爸想到个法子，他有冲锋号啊。老支书说，附近山上装了许多大喇叭，是驱赶野猪用的，如果用大喇叭播放冲锋号，嘹亮的号声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爸爸说，我女儿听到冲锋号就知道回来的路了。果然第二天清早，浑身湿透精疲力竭的小女孩听到爸爸的冲锋号，找到了回家的路。爸爸一瘸一拐地跑过去，紧紧拥抱住了女儿。这个故事我很感动。哎，王阿姨，你怎么了？
1: 没事，写得很好。那爸爸为什么一瘸一拐啊？
0: 哦，对了，我忘写了。因为爸爸冒着大雨爬上很高的杆子修喇叭，摔下来把腿摔坏了。
1: 小兵，我突然想起来，我刚来的那天你给我看的王爷爷的老照片在哪儿啊？就是王爷爷年轻的时候抱着小女孩的那张。
0: 就在堂屋里挂着呢。
1: 我想再看看。
0: 好，我带你去。王阿姨，你看，就在这儿。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哎，王阿姨，你怎么把相框给拆开了？哎，你看，照片后面有一排小字。
1: 1990年，与新法妇女于薛家村六塔山留念。
0: 哎，那不就是王爷爷和你吗？王阿姨，你不是说你没有来过我们村吗？
1: 大雨的夜里，迷路，冲锋号，我这些年反复做的梦。
2: 爸爸，爸爸，你在哪儿啊？我什么都看不见。好疼啊，爸爸你在哪儿啊？天好黑，好大的雨，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全身都湿透了，我以后再也不调皮了，我以后一定都听你的话，快来救我。我好害怕，我好冷啊，爸爸。
3: 冲锋号。
2: 嗯，是爸爸的冲锋号，爸爸找我来了，爸爸，爸爸，爸爸！
1: 我真是天底下第一号大笨蛋。
0: 王阿姨，你怎么又哭又笑的？哎，王阿姨，你去哪儿啊？我作文还没念完呢，等等我，王阿姨，王阿姨。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在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9: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中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不难看出阳气对于身体的重要性。如果损耗了阳气，身体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日常生活中哪些寒凉又容易损伤阳气呢？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夏季防寒有讲究。申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和大家呀一起来聊一聊夏季防寒有讲究。那很多朋友就说了，你看啊，这大夏天的明明是很热，那为什么《黄帝内经》里边却要特别强调夏季防寒呢？
10: 这是因为我们夏季的时候嘛，我们阳气生发，阳气这个旺盛，阳气它外浮，就很容易导致我们人体内正气的亏虚。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这个寒邪它就容易趁虚而入，所以说我们要可以导致这种，如果是你如果痰凉阴冷是吧，就可以导致这种外面热内寒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如果《黄帝内经》他提出这个防寒的这个他这个机制，他重点看似是防寒，实际上它是为了养你的阳气。所以说我们内经讲春夏养阳嘛，
9: 春夏养阳，夏季也得防寒。
10: 对，
9: 尤其是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强调，天越热的时候，我们人体的那个抵御屏障，它其实可能就是打开的。
10: 对，
9: 那这个时候如果您过分的贪凉的话，那寒邪真的就是
10: 趁虚而入，对，
9: 而且是长驱直入，
10: 对，
9: 可能比其他的时候就更加容易入侵到你的身体里面来了。
10: 对，
9: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护了。说到这个

0: 这个夏季好，春夏养阳，夏天哪些行为它是最伤阳气的？
1: 一个就是这个吃凉的和冷饮，第二个就是着凉受寒啊。因为内经里面讲这个形寒饮冷者伤肺，形寒就着凉了是吧，饮冷就吃点凉东西是吧，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感冒了，发烧了，咳嗽了，包括你比如说你之前有基础病，慢性支气管炎，那很容易把它诱发起来。
0: 就是说其实这个时候的寒入体，所谓的伤肺的话，也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呀，
1: 对对、啊、
0: 哎，就是这一类感冒呀、等等。尤其是我们发现夏天真的感冒的人特别多，
1: 对对、
0: 而且还不容易好，
1: 所以很矛盾。一方面你是感冒怕冷，一方面你还又怕热，非常难受啊，
0: 非常的难受哈、千万大家要注意了，吹空调、吃冷饮、很多行为它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伤了你的阳气，也会是让寒邪入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程度的，我们说可能你这个行为我们可以有一些替代的方案。
1: 对，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喝点是绿豆汤啦，可以这个清暑降温，可以喝点这个乌梅汤啦是吧，那清热生津是吧，都是比较好的一些饮料。但是呢进行不要冷饮，不要冷饮，
0: 就是尽可能的不要是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1: 对，
0: 无论是冷藏层还是冷冻层，
1: 对，
0: 那冷冻层就更凉了，
1: 对，不建议啊，
0: 不建议不建议。而且其实大家如果您有经验的话做一下对比，你会发现一方面就是常温的这种饮料，另外一方面呢是那种冰冻的，您可能喝的时候呢是嘴里面觉得一爽，
1: 对，
0: 但是其实从吞咽下去你就会觉得那种凉它是刺激的，
1: 对啊，
0: 其实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它就是有一个信号，而且你会观察，我记得以前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研究的，会去对比，其实喝了那种冷饮的，就先不说可能让这个胃肠不舒服哈，
1: 对啊，
0: 后续的这些不良反应更多，而且呢在解暑降温的方面它也并不占优势。其实很多人说了，说这种长期有一些朋友他就是非冰不吃，比如有热咖啡，但是他一定会选那里面加冰的，对，还有这种吃冰镇西瓜的，有一些朋友就是说了西瓜不冰镇，对，就好像甜味少一半啊，就是会导致一些我们叫做隐性的寒邪，这方面也来提醒大家一下。
1: 这些隐性的寒邪呢进入我们体内可以导致我们体内阳气的受损，那女同志最多见的就是痛经是吧，痛经，那这个还有就是关节炎，可能你当时你没什么感觉，但是年头长了你就会出现症状了，都是有后续反应的，比如说这个关节炎、关节疼啊，还有出现最直接就是拉肚子、腹泻。
0: 很多人真的是一杯凉的东西喝下去，要不了一会儿就开始胃就开始疼了，
1: 对啊，
0: 然后很快呢就会有这种哎呀肚子不舒服、闹肚子的这样子的表现。其实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说是那个食物本身坏掉了，单纯一个冷的刺激就足以造成这些后果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补救的办法吧。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我喝了冰的东西啊，吃了冰的西瓜，痛经啊、腹泻呀、或者是关节不适，这些东西都来了，那在吃了冷的之后，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大家的？我是热一下啊，还是在怎么样的调理的方法、补救的措施？
1: 我们可以喝点什么生姜红糖水来中和一下，或者是艾灸一下这个神阙。关元这个穴位，神阙那就肚脐眼，关元那就是这个肚脐眼正下三寸，是吧，都可以达到这个温中散寒祛湿的作用。
0: 但是其实前提还是应该预防，
1: 对对
0: 对，我们不希望大家是采取这种补救的措施，还是应该从这种源头上哈，避免这种寒邪入体。尤其是现在像这种关节不舒服的这种症状表现已经不仅仅集中在老年人的身上了，
1: 对，
0: 很多人就会去反思说可能真的就是由于一些新的这种电子产品的使用，比如说这个像什么空调，尤其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哈，空调房里面待久了，很多人会出现头痛啊、肩酸肩疼、腰酸腰疼的症状，那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些因为寒导致的不适来缓解一下的呢？
1: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训练一些驱风散寒的一些穴位，然后来帮助我们把这些寒气排出去，你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穴位大椎穴， 大椎穴咱大家怎么找啊？就是我们它实际上叫第七颈椎突下凹陷处。可以低头的时候，我们低头的时候有一个最凸起的骨头是吧？骨型隆起，那它就是第七颈椎棘突。然后我们可以它下方就是个凹陷处，可以揉按揉按它是吧？揉按揉按它，然后让它发热，它也可以达到这个驱风散寒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穴位叫风池穴，这个风池穴位呢，然后也比较好找，在这个后发际线上，两边就是咱们耳朵后边两边，你把。

0: 后摸，往后摸，两个这个往后摸两个凹陷处，那它就是这个叫风池穴位。穴俞呢，它就是在胸锁乳肌与斜方肌上段之间的凹陷中啊，平耳垂线。风府穴这平行的，大家找的时候不太好找，你就找这个后发际耳朵后面是吧？后往后摸，后摸，有一个两个凹陷处是吧？
1: 往脖子正中间的位置走。
0: 对，然后
1: 找到两个小窝窝。
0: 对对对，然后你按的时候它会有酸胀感，它一方面能驱风散寒，还能醒神开窍，还有醒脑的作用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

0: 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3: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7: 黄帝内经中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不难看出阳气对于身体的重要性，如果损耗了阳气，身体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日常生活中哪些寒凉又容易损伤阳气呢？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夏季防寒有讲究。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夏季防寒有讲究。天儿越热的情况之下，反而啊容易让我们的毛孔打开，让这个寒邪之气趁虚而入。所以您一定要记得一点，就是夏季也要关注防寒。说说小朋友哈，其实小朋友也特别的容易受寒。
8: 对，
7: 因为小孩有的时候他一旦会跑会走了，你会发现画面当中他就是光着个小脚丫，
8: 对，
7: 噔噔噔，在这个地上跑来跑去的，然后包括呢，可能还会偷偷的吃一些冷饮啊、冰激凌啊。小朋友如果一旦受寒的话，会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
8: 他可以表现为这个鼻塞、流涕、打喷嚏，还可以表现为这个还会妈妈，我这个肚子不舒服，疼是吧？他会或者揉肚子是吧？还就精神状态比较差，也不愿意玩了是吧？也不愿意干不愿意玩了。还有那个最典型可以表现为大便拉稀，
7: 这是很典型的拉肚子，
8: 对，
7: 受寒了。
8: 嗯，
7: 那像小朋友的话，可能家长也不希望给他们什么吃药啊。
8: 对
7: 、那在这个时候帮他来这个去寒，有什么比较温和有效的方法呢？
8: 那可以咱们就是弄点粥啦，比如煮点生姜水啦，是吧？姜汤啦，包括姜啦、葱啦、熬水啦，对他都有帮助。还有什么焦米茶啦，这些还有煮点艾灸啦，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方法。
7: 哎，那像对于像我小的时候，我特别受不了那个姜的味道，包括那种辣辣的感觉，也不太能接受。
8: 对，
7: 那这怎么办？
8: 就可以放点糖呗，是吧？放点红糖它也是偏温的。
7: 这也是可以的。包括可能小朋友的话，像给他什么什么泡泡脚呀，或者是在艾灸呀，和咱们成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需要注意的。
8: 需要注意就是避免烫伤。避免烫伤，把握这个时间跟这个尺度，是吧？因为他小孩的皮肤他比较这个
7: 嫩
8: 啊。对，
7: 我们来判断的标准是不是也是跟我们成人一样微微发汗即可？
8: 对，局部红润就 OK 了。

0: 比较时间太长。
1: 然后包括可能在这个温度的控制上，有可能比咱们成年人哈，那个温度说不定还要再低一点儿。
0: 对对
1: 对。夏天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女性，因为好像在

0: 如果这个时候咱穿个露脐装，或者是这个小肚子露出来，肚脐儿露出来，可能会埋下哪些疾病的隐患吗？
1: 确实是啊，这爱美之心呢，人皆有之。但是呢，我要注意一下，你这个同志是吧？你长时间穿着露脐装，它就可能伤了我们的阳气了，是吧？伤，特别是你这个好多早晚天气还凉的时候，你中午可能的时候还感觉不到，是吧？那早晚的凉的偏凉的时候，或者还有风，那你很容易出现这种寒邪的这种内情，时间长了可以出现这种痛经，这是最典型的。那时间长了还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些关节疼了这种情况，
0: 甚至有一些人说，就是还会导致和我们的就是生育力的下降呀，等等，真的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1: 那他月经失调了之后，他就会确实对这个你这个怀孕了各方面他会有影响，月经不调是吧？
0: 那给大家一些解决的办法吧。
1: 一方面我们注意是这个呀，适当的保护我们的肚脐，我们叫穴位叫神阙，这个穴位肚脐实际上叫神阙的穴位是吧？然后要把它保护起来，同时呢，我们可以揉按一些，比如说个三阴交啦。三阴交的这个内踝上三寸是吧，这个穴位，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能补肾健脾补肝。另外呢还可以喝点这个姜枣茶啦，是吧，来温中散寒祛湿，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关键还是要这个有这个意识是吧，有这个意识啊，我爱美同时也不能着凉。
0: 就是很多人是觉得那个天气一热了，然后就开始清凉着装，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个叫做该捂的时候，或者说就是所谓的可以动一动的时候，它都是有一个度的。
1: 对对
0: 啊，千万不要就是感觉天热了，然后呢一看到最高温度25度27度就觉得好像大夏天到了哈，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像我们的一些特殊的部位，像女性的这个肚脐啊，对，这些地方您都一定要给它做好这个防寒保暖。就是当您觉得特别冷的时候，其实您一摸，很多女生自己会觉得就是胃底下呀，或者是小肚子呀，就是总是凉凉的。
1: 对，
0: 这可能它也是反映出你这个体内寒比较重的一个因素，一定要给它守护好了。以前我还记得专门有那种什么暖宫贴之类的呢，用这种物理的暖它的方法。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夏天运动之后，这个时候呢，包括我们说，哪怕不是大汗淋漓，但是呢，就是汗身体就是被汗湿了嘛，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科学处置，才能够尽可能的避免有一些寒的这个入体。以前我们曾经说过了，你冲凉水啊，就这种极端的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哈。
1: 对啊，
0: 对，那此外我们说你该消汗消汗呀，该怎么样做好防护，可以怎么做？
1: 运动完之后出汗之后是吧，可以用毛巾先把这些汗先擦拭掉是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然后先休息一会儿是吧，先休息一会儿，等这个身体啦各方面恢复，然后呢再去洗澡去。洗澡呢建议还是冲热水澡啊，不要冲冷水澡啊。
0: 就是您让起码我们以前有个常说的词儿叫消消汗。
1: 对对，缓一缓啊。
0: 缓一缓，消消汗。然后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拿这个干的毛巾哈擦拭一下。
1: 对。
0: 然后可以补充一些水分。
1: 对。
0: 起码一般也要半个小时左右吧，你就感觉整个人体的温度哈已经和自然中的温度比较合适了。
1: 对。
0: 我们再考虑这个温水冲洗的。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具体的一些支招，根据大家的体质。还是先来关注最怕冷的人群吧。阳虚体质的朋友，就是这部分朋友，他的夏天防寒应该怎么来做？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然后有这方面的意识是吧？然后就因为有些时候夏天的时候早晚有时候也偏凉一点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根据你的气温情况适当的增减衣服是吧？特别是下雨天是吧？有可能它会变凉一些啊。第二个呢，就是然后我们注意这些饮食这一块是吧？饮食这一块，然后这些凉菜啦是吧？然后这个冰箱里刚拿出来东西啦是吧？冰镇西瓜啦这些是吧？你要不要尽量不要吃这些生冷的食物？还有呢，可以做一些穴位按摩啦，包括这些三伏贴啦、格物灸啦、艾灸啦，都可以。
0: 包括就是像三伏贴的话，它一定是入伏，它有具体的哪一天贴，这个是很严苛的标准吗？还是说我可能这天我错过了，我再隔两天再去贴也一样呢？
1: 其实它也有帮助是吧，也有帮助，就包括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肾科有健脾补肾贴是吧，这个时候它也得也就是阳虚的病人它也是也在贴
0: 适合，
1: 也可以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4: 加油，追梦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中南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提起歌手周蕙，很多人都会想到她天籁般的嗓音。周蕙出生于1977年，1999年出道。她唱过很多经典歌曲，像《风铃》《替身》《好想好好爱你》，还有经典的《约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四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这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6: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当我们刚开始听到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乐队成员一定是小姑娘，没想到居然是两名阳光乐观的大男生，他们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其实他们组合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人曾经在无锡一起来弹琴唱歌玩乐时，随便翻到了一首孟庭苇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演唱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乐队名字。

每当耳边响起滴答滴滴答滴这样的歌词，应该很多人都会想起李玟的作品。那些年能唱能跳身材火辣的李玟火到了国外，是众人眼中当之无愧的亚洲天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8: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7: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8: 加油追梦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东山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

如果你也非常的喜欢歌手这个综艺节目，那在节目当中一定有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把你打动，这其中很有可能也包括阿令、黄丽玲。黄丽玲对于歌词的情绪的掌控非常能够带动我们，而且能把我们带进歌词当中，就好像她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

市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为当年轻松活泼的音乐风格，也因为当年那一首让他大火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他获得了一个炸鸡少女的外号。后来凭借专辑，阿斯还拿到了最佳民谣歌手奖。鬼马的旋律，独特而富有韵味的唱腔，细腻而又洒脱的歌词，这就是阿斯的歌曲。他总是能够唱出藏在

很多歌手的人生并不是一次就成功的，例如郁可唯。其实在2006年，郁可唯就已经两次参加超级女声的选秀，但是都没有能够进入前20名。最终在2009年，郁可唯在快乐女声当中收获了很高的人气，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之后签约滚石唱片，开始了以都市情歌为主要旋律的歌手生涯。

0: 说起汪峰，除了他一直在努力地上微博热搜之外呢，还有人给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唱功并不是很出众，但是歌声和歌词结合起来就特别的完美。而作为鲍家街43号乐队的发起人，他在摇滚圈的地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加重要。
1: 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汨罗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先考考大家，此刻在耳边听到的音乐，可不可以听出哪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的啊？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玩转马来西亚，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刚刚和我一起完成了一趟马来西亚的双城之旅，欢迎一下两位老朋友来自报家门。
1: 那我先来啊，我是喷着依兰花香水，穿着娘惹变装的潘潘猫。大家好，
0: 依兰香香水这件事情一会儿也可以专门来说一下。旁边这位头有点大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头有点大，穿着一身爷们儿装束的，然后在马来西亚刚刚实现了榴莲自由的超级小包子啊！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一起完成的这趟马来西亚的双城记主题的旅程，其实时间非常短暂，就一个星期5天的时间。如果你有96个小时，你都很精确，只要你有96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复刻我们这一趟吉隆坡加上怡保的双城之旅。就这两座城市离得也不远，但是完全是两种调性。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个人回来以后有没有复盘过，说至于吉隆坡和怡保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0: 我也是
1: 啊，所以它是特别值得回味的，就是从我带回来的东西和我的回忆上来说特别值得回味。然后正好电影叫
0: 给阿妈的情书，
1: 对，给阿妈的情书，然后你在里面就找到了很多那边南洋华人的影子，不管是吃食还是风景，所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
0: 就尤其是怡保这座城市，大家如果去看过那部电影，然后但是又不知道怡保这个名字，直到矿泉水的名字，但是他们俩其实不是一个
1: 事儿、不是一回
0: 事儿，对，不是一个宝。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怡保就完全像是你走进了电影里面的
1: 画面。
0: 对，
1: 是它到处，在我们去的吉隆坡和怡保，我觉得到处都是拍照场景，甚至你都可以自己在那边去演一部剧。
0: 对，
1: 哪儿哪儿都是，
0: 很有老电影质感。
1: 对对，那种风格没错。
0: 然后怡保还有给我一个感觉，像是它是像被凝固在琥珀里面的一座城市，
1: 是
0: 时
1: 间
0: 在
1: 那
0: 停
1: 止，
0: 对，定格了。
1: 没错，
0: 这是你对怡保感触很深，因为跟电影也有相关。
1: 是，
0: 那请小包子说一下你对吉隆坡的感受吧。
2: 我对吉隆坡的感受，首先我不是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也不是第一次去吉隆坡，但是呢我对吉隆坡的这个印象是很片面的，很短暂的，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转机也好，或者在那儿匆匆而过，所以我对吉隆坡一直都是很就是只言片语的感觉。然后这一次真正深度游览吉隆坡，我感觉到吉隆坡是一个很多元的，还有很多面，它不仅有我们知道的那种高楼大厦，那种双子塔等等，它还有可能我认为更接地气的一面，更有人间烟火气的一面，就是更有本地人生活气息的一面。
0: 吉隆坡给我感觉很割裂，你知道吗？就你一边看着那个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然后底下还会有一些百年骑楼，
1: 是
0: 和他们当地人生活，比如说在外面晾衣服这种很南方这种生活气息的感觉。尤其是那天晚上咱们站在双子塔的下头，有一个最佳打卡点位叫 KLCC 公园的时候，就是那两座银色的尖塔的魔幻感，配合你把目光转回到地面的车水马龙，然后穿过一条街之后又回到了本土人生活的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就那种晋江文学小说里面的 A 市，你知道吧，神秘 A 市。
1: 然后旁边又是非常美味的夜市。
0: 对，
2: 什么都有，
0: 油烟和摩天大楼就可能差一条街。
2: 对，就是低抬头就是高楼大厦，低头就是人间烟火气。就是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很融合，就是它很包容，它所有的元素都在，而且你不需要特意去找，它就在这儿。
0: 对，说到了吉隆坡和怡保给我们三个人各自的印象，其实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且每一个人打开他的角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天小包子和潘潘都要从各自擅长的领域以及他们在这两座城市的发现带给大家更多的分享，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复刻我们的同款路线。如果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只停留在以前的，比如说马六甲海峡呀，海岛啊，或者你对于吉隆坡只是一个中转站这样的 比较粗浅的印象的话，相信听完我们这期和看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展示以后，你会对他们有更深的印象。
2: 嗯，
0: 先从包子开始吧。好，因为咱们是先在吉隆坡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嗯，然后白天会做一些打卡点位的游览，但是到了晚上其实是有比较多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间的。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推荐一个吉隆坡城市体验加上秘境探寻的路线？
2: 可以，没问题。首先我觉得我们这次行程安排它整体来说就是比较的松快，这个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一点就是它每个点位都给我们安排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0: 且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几乎，
2: 这太舒服了。
0: 对，
2: 哦，太舒服了。所以美食美景加上自然醒，这就是我对一个完美旅行的一个概念的定义。
0: 就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如果起太早，可能在马来西亚你也不吻合人家的生活作息。
2: 对，就是人家是不是说慵懒，人家就是一个很慢生活的节奏。
0: 对，
2: 就何必呢，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0: 不赶时间。
2: 对，然后我们每天都是基本上真的是自然醒，很爽。然后马来西亚跟中国也没有时差，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些倒时差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觉得第一是很舒服，睡到自然醒；第二行程我觉得很，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快。然后在每个地方呢，不是我们要集中的去打卡，然后去拍照，去干什么，就做一些很特种兵式的动作，没有，而是我们第一个地方我记得就是磁场街，就那个类似于华人区吧，就应该是类似于唐人街，
0: 嗯，
2: 类似于唐人街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可以自己自由去打卡去拍照。
0: 嗯，
2: 就我觉得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有一个三层楼，上面是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书店，
0: 迷宫书店
2: RexKL。 对，我上去之前我其实就是有耳闻，但是我没看过这里边的东西。
0: 就你想说迷宫书店它能迷成什么样呢？
2: 就我想它大概率就是一个噱头吧。
0: 对，
2: 可能就是就跟可能类似于某种网红打卡的一个墙，或者有一个角度。等我上去以后发现啊，真的是个迷宫。就我要是一个可能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我可能能在里边玩半天，因为它很多的迷宫就是靠木头去打造的书架。也就是说你在，我大概进去了拍了40多分钟，我突然意识到我一本书都没有看，就是。
0: 就你有可能左转的时候走了三层台阶，
2: 哎，
0: 但你右转的时候你就得下两层楼。
2: 而且还有个洞穴，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洞的设计，就穿来穿去的。所以它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的迷宫，而且是用木头和它，那个应该是本来就是个老建筑。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说起歌手胡夏，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参加的也是选秀节目。2010年，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装，新手也很好上装。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 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7: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6: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江海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他以前的前身是立式剧院，后来把大银幕舞台给改成了一个书架。
8: 那里边
7: 不是一个书架，很多书架。
8: 对，里边其实还挂着那个黑幕，在那边我们能听到他那个三楼的剧场在演东西。
7: 嗯，
8: 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幕帘，我们就在这个剧院的上边的那一层。
7: 对，
8: 然后他在那个高低错落的台阶也好，那些点位之间，他就隔出了很多很多的层也好，洞也好，道也好。
7: 嗯，
8: 而且呢它还有那种上下错落之间还会有那种玻璃啊，还有甚至那种镂空的那种既视感。
7: 你可以探头，然后你这会儿探头的时候发现 哎你在别人的脑袋上头。
8: 对，然后还有几个那种就露出来的，在一面特别高，大概得有将近十米高的那种大书架墙上面有几个洞。
7: 嗯，
8: 这个洞后面是可以爬上去的，那就变成了所有人恨不得要去排队打卡拍照的那种，就是最网红的点。所以那个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很惊艳的机位。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等于我落地的，应该就不叫落地，就是我探索吉隆坡的真正的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了不一样。因为之前我死场街可能匆匆去过，打卡过里边一个什么那个福建炒面特别火的，
7: 福建没有的福建炒面。
8: 对，福建没有，就像加州没有李先生牛肉面一样，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去打卡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就可能吃起来就因为太快了，就是我进去吃完就走了，两点一线那种感觉。然后这一次就是从迷宫出来，然后我们就对面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那个推荐餐厅。
7: 嗯，
8: 吃了一个那个叫拉拉粉。
7: 嗯，
8: 是吧，
9: 立丰拉拉米。
8: 对，拉拉米，对，不叫拉拉粉。
7: 嗯，
8: 然后那个
7: 其实就是粉，
8: 其实就是就因为我、就是、
9: 细米粉，
8: 细米粉南方很常见的，或者说在马来很特色的一种细米粉。
7: 嗯，
8: 然后我还要了一豪华的，全是虾，全是海鲜。豪华的，豪华的。
7: 那现在口水直流，我们听潘潘从美食博主的角度说一下，你
9: 的
7: 这个喉结
9: 一直在动。
8: 对，就是确实好吃。
7: 我觉得他们家那汤头很有意思。
9: 是，他那个拉拉其实就是蛤蜊，
7: 啊、
9: 所以他还有拉拉炒饭，那个也、哦、就那个拉就是用他那个小蛤蜊肉去炒的饭。
8: 对，超级鲜，那东西
9: 太鲜了，
8: 简直太鲜了。
7: 他那个米粉汤里头加了绍兴的酒浆，
9: 他黄酒。
8: 对，
9: 放了一点黄酒。
8: 黄酒就是在马来有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随时感觉到有我们怎么说，就是
7: 中华民族的
8: 文化的这种很大的影响。
9: 是的，
8: 然后呢它又结合了很多南洋当地的特产也好，它风物也好，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结合。然后紧接着我们吃完这些又去逛了，我记得好像我跟潘潘我俩去，就我们叫压马路。
7: 嗯，
8: 就去旁边的磁场街。磁场街就是一种类似于木薯，就番薯的那种东西，过去加工这个的地方，然后现在演变成了一个就很热闹的一个唐人街。
7: 对，
8: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逛逛到主街，后来我说哎呀这个感觉大差不差的，要不咱们往后转。
9: 对，小巷里
8: 后面那个小巷子叫烟禅巷。哇，这个地方你想这个名字啊，烟缠着的那种烟禅巷，就这名字听起来就仙儿仙儿的那种感觉。
7: 嗯，
8: 然后我们一走进去，哇，整个风格就不一样。它跟磁场街是平行的，就在它后面。
7: 嗯，
8: 就是一条上面有各种各样涂鸦，很漂亮的，有先锋元素，有传统元素的各种涂鸦。
7: 嗯，
8: 然后一条小巷子，然后我们汇合之后，大家又去实现了榴莲自由，这是第一次。
7: 嗯，
8: 没那么自由啊，没那么，
9: 因为它相对贵一点，
7: 相对贵，但是
9: 如果不去怡保，觉得还行，
7: 至少比国内便宜。
8: 对，毕竟那是就感觉，毕竟那是一个商业区，游客也比较多。
9: 嗯，但是好吃，
8: 对，就是很好吃，
9: 它是很熟透的。
8: 反正吃的是很，我那个黑刺是我第一次吃啊，说实话，就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哦，好惊艳，它的味道完全跟那个
7: 猫山王和金枕，
8: 对，猫山王金枕头不是啊，金枕头是泰国的
7: ，
8: 就跟那猫山王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9: 它有一点焦糖味。
8: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栗子香味那种感觉，
9: 对，它更浓厚，
8: 是不是？它那个更浓一点。这一趴一会儿留给他说，
7: 奶味更重。
8: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啊，然后我们就这一溜完了以后，就是你觉得吉隆坡 OK 那个打卡，然后拍照。后来晚上我们又去了那个叫双子塔，就是类似于那种大商场呀打卡。这些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常规的游客体验，我觉得很舒服 OK。直到晚上我发现了那个，就晚上我睡不着觉，然后去压马路。
7: 他没有时差他也睡不着觉，你们听到了吗？
8: 对, 对，我有时差。
9: 他是精力旺盛。
8: 自己有时差。
7: 高能量。
8: 对，我一到晚上就夜里欢那种，然后所以那个我一看啊，时间尚早，只有十点，然后我就跑出去了。就我本来的意思就是在我们酒店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其实也还不错，最近好像在社交媒体上也
7: 很
8: 火。很
7: 网红。
8: 对，一个叫 Faces, 叫菲斯酒店。
7: 对。
8: 它的顶叫酒店的天台上面有一个无边
9: 泳
8: 池，这个无边泳池可以看到四分之三的双子塔，因为前面有一个大不了把它挡住了，所以就是挡了一小半。然后整个吉隆坡的天际线可以看到很明确的一条天际线，吉隆坡电视塔也能看得到，所以那个酒店的位置也很厉害，就是它楼下我一查，哎呀，当时快接近你想11点的左右的，很多那些餐厅就都关门了。然后我看到夜市很多也快收摊了，他基本上就营业到11点半12点就收了。
7: 嗯，
8: 所以当时看到一个名字叫什么 Chalkit, 后来我查了应该叫秋，就是翻译过来叫秋节。
7: 对，
8: 夜市。我并不知道这个夜市，我也不知道它是几点开，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规模，但是离我只有走路大概15分钟20分钟一个路程，可能也就 1.2 来公里吧。我一想，那它显示的时间是它还在开。那我周围，于是我就往那儿走，结果中间路过了大概三四个夜市，就是我真的路过了，有第一个是以
9: 大大小小的，是不是？
8: 第一个是以那种快餐车形式的一个类似于集散地，然后就有好多就是载歌载舞，还有做那种小游艺的，然后呢，我没有为。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
1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4: 爸，您慢点儿。
1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4: 等你。
18: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装，新手也很好上装。Wow. 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0: 赶紧去挑挑吧。
19: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20: 加油，追梦人！
2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后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3: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也欢迎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啊，首播时间呢是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00宜昌新闻广播会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另外呢，我们的乐活人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专属视频号里有我们宜昌中老年朋友的风采展示，也会呢有一些在数字时代有一些数字，比如说用手机的一些使用技巧啊，一些小窍门啊，一些小攻略等等，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找到一些方法。有时候呢不会使用啊，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呢，也不妨呢可以在我们的小视频当中找到答案。好了，我们的节目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今天啊，要给大家讲一个赣南耄耋老人诠释热爱不老的故事。在位于赣南老区的会昌县，有一位自称90后的耄耋老人，他的名字叫文木贵。他热爱摄影70年，拍下了10几万张照片，多次荣获全国摄影奖项，还把摄影作品搬进了村民的家里展览，经常给素不相识的路人拍照，并且免费送上照片。近日，中新社的记者走进了老人家里，探寻这段跨越70年的光影坚守。文木贵的镜头不仅对准了赣南这片红土地的山水变迁，更深情地凝望着市井烟火里的平凡人。退休33年来，文木贵的生活依然被摄影填得满满当当，他先后8次自费举办个人摄影展，其中最特别的一次是把摄影展搬进了余镇一户老百姓的家里。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70年拍摄10几万张时代底片的故事。
1: 在位于赣南老区的会昌县，有一位自称90后的耄耋老人，名叫文木贵。他热爱摄影70年，拍下10几万张照片，多次荣获全国摄影奖项，还把摄影作品搬进村民家中展览。

0: 经常给素不相识的路人拍照，并免费送上照片。近日，中新社记者走进老人家中，探寻这段跨越70年的光影坚守。我爷爷家住在6楼，是这种没有电梯的老式居民楼。年近90岁的高龄，每天背着摄影器材上上下下，真是难以想象。哎呀，终于来到了我爷爷的家里。
1: 当然，
0: 这么多照片都是你参过展的一些照片，
1: 参展的或者得过报出过奖的，
0: 这个也都是一些时代的一些记忆。
1: 对对对，
0: 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文木贵，从20岁与相机结缘，至今已追光逐影整整70年。
1: 真正接触相机就是1956年。
0: 哦，70年。
1: 哎，就56年。以后后来就陆陆续续没有停，70年基本上没有放下相机。哎，拍了40000张照片。拍照片不是说这个自我欣赏啊，这自我欣赏是次要的，更主要就是说要把我这个拍个照片拿到社会上去，有社会效益，是吧？大家看了以后很高兴，很振奋啊，成就得到鼓舞，得到有力量，这个照片就说明你起到了作用了。
0: 文木贵的镜头不仅对准赣南这片红土地的山水变迁，更深情凝望着市井烟火里的平凡人。2023年夏天，他在乡下采风途中，路边一户人家正在办喜酒，人群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侧身说话时笑意盈盈，脸上的皱纹里都是阳光。他举起相机，定格下这一瞬间。
1: 这个呢，我拍了，我是装配的，他不清楚，装框装好以后，亲自送到他家里。2023年
0: 啊，
1: 哎，23年，就在这个获奖那年。我很高兴，我就把情况跟他说啊，就是一个通报他，就是你的照片获奖了，全国获奖了，他很高兴。后来话呢，我说我送一个照片给你。
0: 退休33年来，文木贵的生活依然被摄影填得满满当当。他先后8次自费举办个人摄影展，其中最特别的一次是把展览搬进了徐镇一户老百姓的家里。
1: 到老表家里搞了一次。自从我看了这个我们家乡的父老对这个摄影展很感兴趣以后，增加了我的信心了。我们再继续搞下去，除非有特殊的情况，什么下雪下大雨，否则的话每天基本上走一趟，1个小时散步，散步当中相机不离身，回家搞电脑，把当天拍的照片电脑处理。总而言之，不要让自己闲着，所以要自己给自己出题目，做文章，这本身也是一种眼眶衰老，是吧？眼眶衰老这个健康长寿的一种方法。
0: 近年来，会昌城里崛起了一座戏剧小镇，青砖灰瓦间有了新的舞台，南来北往的剧团在这里登台谢幕，旧时光被妥善保存，新风景也被他郑重收藏。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码，文木贵使用的摄影设备换了一代又一代。他用70年的坚守与足迹证明，镜头有声，岁月有痕，热爱不老。
2: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4月28号上午啊，江苏常州新北区三锦街道牡丹泉林会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会正在举行，大家都在幸福地唱着“祝你生日快乐”。几位老人和小朋友在掌声中登场，全场也是齐唱生日歌，空气中弥漫着奶油蛋糕的香甜和浓浓的幸福，这是牡丹泉林会代际融合的温馨一幕。而每月一次跨龄生日会和代际互动活动已经成为老人和孩子的共同期盼。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牡丹泉林会代际融合是如何温馨起航的。
3: 到这边来啊，我们在这边活动活动啊，晒晒太阳。
4: 在我们这里啊，每天除了有合唱、康复、养生、棋牌、手工活动以外，还有一个能让老人们每天都开心的小秘籍哦。
3: 一
5: 奶奶们好，
3: 哎呀，小朋友们来了，
4: 上午好，
3: 小朋友好，小朋友好，小朋友好。
6: 我是牡丹泉林会张志毅，今天就带您走进这里，来看看我们一老一小全龄共融的美好日常。 楼上养老，楼下托育，我们创新打造了嵌入式社区全领服务模式，精准聚焦一老一小。自开业以来，这一模式已成为周边社区众多家庭坚实而又温暖的依靠。
7: 你看，杨奶奶，孩子们来了，来看你们了。
6: 我们这的杨奶奶呀、今年89岁了，四世同堂，是江苏省劳模。很多老人都觉得落叶要归根，养老要在家，但是杨奶奶她不一样，她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的。自从老伴离世后，子女轮流照顾，但各自又有工作和家庭，两头跑累得够呛。杨奶奶心疼子女，于是选择了在我们这儿安享晚年。
8: 我来了以后吃得好，特别是个才讲才子哈，弄老的这种只有98斤，睡到这一步步的，现在我有106斤了哇。这里有一老一小，像昨天我们刚过的我们关，可是跟发小的开心多哎，所以说一来人很恶心，可能将来是要住到老大。
6: 然后这样手可以这样动起来，把养老院和托育园开在一起。搁在2年前，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一拍脑袋的主意，但现在这个主意不但成功落地，而且还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9: 爱你温暖的日子里，我的欢聚一堂，共同迎来美好。
6: 这些活动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在这里你会发现，当老小孩遇上真小孩，老人们找回了被需要的感觉，孩子们学会了爱与尊重，这种代际共融让一老一小相互温暖，相互治愈。你好，主任。你好，你好，欢迎过来我们这边。
10: 小朋友正好吃完饭在散步呢。
6: 是的，是的，是的。
11: 你们好。
6: 现在我们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有5个板块，然后现在的所有的数据呢都实时在这个屏幕上面都可以展现出来。
12: 我们跟老年大学合作的那个银龄学堂项目马上要开班了吧？
6: 哎，对的，我们现在已经有30多位老人可以参与其中，
12: 到时候街道啊还有社区可以帮你们招募一些志愿者来给你们帮帮忙。
6: 好的呀，太感谢了。
12: 常州市的老龄化率。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5: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3: 加油追梦人。
1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洗澡这件小事对失能老人来说真的是大的难题。90后的张龙，他曾是房地产行业的创业者，父亲呢突发脑梗住院，就让他看见了这个隐形困境。老人怕麻烦子女，怕摔着，怕生病，把对干净的渴望咽进肚子里。而如今他投身老年住浴行业，把移动浴室搬进老人家中。在创业的两年里啊，很多瞬间让他动容。一位失语半年的奶奶洗完澡说出了谢谢，而他的儿子当场落泪了。一位阿尔茨海默症爷爷入水的那一刻笑得像个孩子。而2024年人社部将老年住浴员增设为养老护理员职业下的新的工种。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讲一个90后老年助浴员在银发经济里找到了新赛道的故事。

0: 后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两年了。
1: 用三个词来形容我现在的工作，我觉得是专业、尊严和被需要。
2: 小张，小张哈，他见过了哈，我们给你测个体温哈。
1: 我曾经在房地产行业创业了九年，2023年的话，公司无奈关停。30多岁，不知道以后该往哪儿去。一个偶然的契机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因为我的父亲突发脑梗住院，然后在医院陪护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失能老人洗不了澡、扶不动、怕摔倒、怕着凉。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洗澡这件习以为常的小事儿，对于失能老人和他们家庭来说，是天大的难题。
2: 你跟他开堂客，刚
1: 开始做的时候，以前的朋友还给我开玩笑说我从张总变成了搓澡工，但我想说，养老护理不是伺候人，它是专业的照顾。我记得有一位90岁高龄的奶奶，然后是全失能，卧床一年都没有说过话。然后我们第三次上门服务之后呢，她突然支支吾吾的说了两个字：谢谢。她的儿子当时我记得就红了眼眶。而让我真正震撼的，其实不是那句谢谢。而是后来他的儿子告诉我说，他母亲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干净，卧床之后呢，让他难受的不只是病痛，还有就是不干净了。其实很多失能老人不是不想洗，而是怕麻烦子女，于是对把这种干净、舒服、体面的渴望全都咽进了肚子里面。其实这种自我消音，我觉得其实比身体上的失能更让人心疼。
2: 哎呀，不是那样，你是不是不舒服？没啥子啊。
1: 很多人觉得养老行业是夕阳产业，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朝阳产业。因为现在的老年人他不一样了，他们对生活品质有要求。我的团队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有3个90后，2个95后，那么全国养老护理员的缺口现在是超600万，那么年轻人的占比可能还不到5%，但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是那个养老界的后浪，虽然人少但是能量大。3年后，我希望我们能在更多的社区建立起服务点，然后10年之后，我希望这个行业不再是不体面。我希望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提到注意师，就像提起护士、康复师一样，觉得这是一份值得被尊重的职业。而我可能还服务在一线，也有可能在培养更多的新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会离开这个行业。
3: 在银发经济的浪潮下，养老服务啊正在从生存刚需迈向品质选择。像张龙这样的年轻人也正在打破偏见，用专业守护生命的尊严。我们终将老去，希望我们老去的时候也能够被温柔以待。那今天你服务的每一位老人都是在为未来的自己攒一份体面。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乐活人生节目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2: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大家听见，而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也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华丽的舞台，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同样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著名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当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作家林清玄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小学老师说他改造一班小学生的秘诀，他的学生呢，在低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作业很多，评价却很低。那当这班学生升到他的班级的时候，他发现学生们的学习情绪都很低落，有一点畏畏缩缩，一点也没有小学生该有的天真的模样。于是呢，这位老师开始把作业的最低分数定为甲下，即使写得很糟糕的孩子也能够得到甲下，好一点的是甲，那再好一点的就是甲上，写得不错的给他甲上和一个苹果，真的很用心，则给他甲上和两个苹果。那所谓苹果，其实只是一个刻成苹果形状的印章，除此之外每隔一段时间就发奖品。由于评分很宽，那每次发奖品的时候几乎是人人有奖，最小的奖是一张贴纸，而最大的就是一个铅笔盒。奇迹般的，孩子们都重新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恢复了天真的神情。尤其是每次颁奖的时候，教室里面就会像节日盛会一样，所有的学生都变得充满自信，容光焕发。这位老师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爱是最好的教育，而表达爱最好的方法是欢喜、奖励与赞赏。那在作家冰心的笔下，也曾经记录了这样一位懂得爱的教育的好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会来读到的这篇文字，来自冰心，《我的老师》。
1: 我永远忘不掉的是 T 女士，我的老师。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只是算术因为熟识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12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 T 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他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20多岁吧，禽手峨眉齿如编贝这8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他。同学中敬爱他的 当然不止我一人，

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他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地牢记了原理。第一个月考，我的代数只得了52分。当我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梯女士夹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知道了我的家属教育以后，对我说：“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他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梯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坐。冬天的夜里，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宵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梯女士的笑脸，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母亲觉得对于梯女士应有一点表示，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梯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因为补习算术，我和他面对坐的时候很多，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他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着他身上匀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梯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6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她的有几万人。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的枫林秋叶尽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忽然流下泪来。这时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通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龙康路北往南方向，从桃花岭到一马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冰心先生的这一篇《我的老师》。相信刚刚我们听完了之后，很多人内心都

会被一种温柔而深沉的力量触动了。在这一篇文章当中， T 女士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她做的只是一件件的小事，替学生补习，温柔的询问，耐心的譬喻，真诚的赞赏。可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埋下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 T 女士，她或许是一位老师，或许是父母，或许是某个在你迷茫时轻轻推了你一把的人。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而是平等的陪伴，不是冰冷的分数和排名，而是温暖的看见与懂得。就像林群贤故事里头的那位老师说的一样，爱是最好的教育，而表达爱最好的方法是欢喜、奖励和赞赏。而在今天这样一个节奏飞快、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的孩子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被期待、被比较、被各种各样的标准衡量。很多时候我们太着急看到结果，但是却忘了欣赏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太容易指出缺点，却吝啬于给予真诚的赞美。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像一颗种子，只是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一颗还没有动静就着急。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慢慢地看着它长大，陪着它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也许你的孩子正在为一道数学题苦恼，也许他不敢在众人面前大声说话，也许他写文章还不够通顺，但是请相信，只要你愿意像 T 女士那样蹲下身来，看见她的努力，听见她的声音，给予她足够的耐心和鼓励，那她一定会慢慢地绽放出自己的光彩。我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观察，因为我们常常会问孩子说，你这次考了多少分呢？排在第几名啊？但是却很少问，你今天在学校开心吗？有没有哪句话、哪本书让你特别感动啊？其实，语言的表达能力从来都不是在考卷上练出来的，而是在被爱和被接纳的环境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当一个孩子感受到安全，感受到自己被重视，那他就会愿意开口，愿意分享，愿意用声音去表达他眼中的世界。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看重鼓励而非批判，因为每一颗敞开的心都是从被温柔对待开始的。而这也是我们创办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最朴素的初心。我们不想要把它做成一个功利性的地方，也更不想让孩子们在这里感受到压力和比较。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温暖的家，是一个可以自由呼吸、自由表达的地方。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独一无二的声音，没有高高在上的评判，只有平等的倾听和真诚的鼓励。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走进这里的孩子都能够在被看见、被接纳、被赞赏的过程中爱上自己的声音，爱上表达，也爱上那个越来越自信的自己。如果你也希望能够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孩子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今天的要闻聚焦将播出芒种时节芒插秧，全市水稻种植预计七月底完成；四地红十字救援队在宜联合演练；60台爱心车辆整装待命，护航学子高考逐梦路；我市启动2026年一路同行慈善医疗服务项目，大病困难患者最高可获5000元。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新国标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将于12月实施。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评论给消费提示一些提示。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5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时节正是三夏农芒之际。连日来，我市抢抓勤好农时，科学调度农机和人力，有序开展水稻种植作业，预计7月底可全面完成。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在当阳市庙前镇石马村的千亩稻田基地里，伴随旋翼的嗡鸣声，搭载着优质稻种的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开展撒播作业。
8: 我们现在合作社每天可以飞播200亩，现在我们要抢季节把种子播下去。
7: 石马村地处半高山，农田分散，地块高低不平，大型机械进田作业不仅难度大，作业成本也居高不下。采用无人机撒播新技术后，彻底解决了水稻大面积种植的难题。
8: 我们这个地方是山区，有些田块不是很大，大型的机械作业不太方便，用无人机去飞播，对田块和那个地形没有要求，飞播的效率很高。
7: 崔永月算了一笔账，一袋20公斤的水稻种子使用无人机飞播，只需要3分钟就能撒播完毕。和传统机插秧相比，无人机直播的效率优势格外直观。
8: 它比插秧机的效率要提高10倍，每亩会降200元的成本，2000亩地机插秧要差不多1个月。现在飞播我们控制在10天以内，把这个2000亩全部播种结束。
7: 在当阳市半月镇，一台台插秧机顺着田垄匀速来回穿梭，抓紧作业。此前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早稻田受损，当地正组织农机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进行插秧补种。
9: 目前正是插秧的最关键时候，连续就是下雨以后啊，造成了部分这个水稻大田和苗床的损毁。目前我们正努力地组织抢种补种，我们每天组织大约100台的插秧机，每天可以作业5000亩以上。
7: 今年当阳市下种机械化率达到99%，形成了无人机覆盖零散小田、大机械作业平整大田的搭配作业模式。截至目前，当阳市已完成中稻栽插面积47万亩，栽插进度达91%。同样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也出现在宜都市松木坪镇。在金刚岭村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里，插秧机匀速行进，秧苗整齐栽插。
10: 我们这个插秧机平均一天一台机插30亩地，金刚岭村2亩地目前4台机器在搞，2天全部搞完。
7: 相较于传统人工栽种，机械化插秧效率可提升50倍以上，更利于田间统一管护。 据了解，苏木坪镇依托万亩高标准农田，今年集中开展2000亩优质稻种机械化种植，通过统一水肥管控，提升稻米质量，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吨。
4: 高标准农田打通农机作业条件，再加上机插秧双向赋能农田稳产提质，今年主推本地优质稻，其中小范围试种抗病抗倒伏新品种，农田灌排牢靠稳产增产，稻谷收完栽种油菜，水旱能作最大化用好插秧后的土地。
7: 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调度，今年全市水稻种植意向面积119万亩，截至目前中稻插秧完成95万亩。当前我市正在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水稻单产目标每亩增产2公斤。

0: 6月5号9时，随着应急警铃响起，2026年湖北省红十字应急救援鄂西南协作区联合演练拉开帷幕。在湖北省红十字会统筹调度下，宜昌、荆州、荆门、恩施四地红十字会共100多名应急救援队员和红十字志愿者齐聚枝江金湖，践行了一次特殊的危中救援、共护安澜的使命。宜昌某地遭强降雨，多名群众被困积水中，宜昌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应防汛指挥部调遣，已赶往现场，请荆州、荆门、恩施三地红十字救援队员迅速集结驰援。随着联合演练指挥长一声令下，一场以洪涝灾害为应对场景的模拟演练迅速展开。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立体作业施救，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这是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一场模拟实战。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联合演练队伍高效完成了大本营搭建、水域搜救、水上转运、医疗救治、绳索救援、心理救援、环境消杀等全要素科目操演，向组织者和观摩群众展示了协同救援、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过硬本领。联合演练现场，东道主宜昌救援队队长担任现场救援指挥，牵头医疗救护，兼具综合协调。荆州救援队牵头绳索救援，营救被困人员。荆门救援队牵头水域救援科目，以空中加水面搜救方式施救被困群众。恩施救援队牵头环境消杀，规范处置净水物资，完成灾后防疫任务。演练中的分工协作形成了流程闭环的应急救援体系。应观摩群众之约，部分救援队员和红十字志愿者在演练之余还传授了救生衣穿戴、创伤应急处理、 AED 正确使用等应急救援常识。6月5号，宜昌市第22届出租车免费接送高考生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60多名爱心送考司机集结完毕，为全市高考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次爱心送考活动科学调配运力资源，组建了一支由60台车辆组成的爱心送考队伍，包含40台出租车、20台网约车。结合考生实际出行需求，活动开通线上线下双向报名渠道，精准摸排特殊考生情况，为27名特殊考生定制一对一专属接送服务，其余33台车辆全部纳入应急运输保障队伍，随时处置考生出行的突发状况，构建起精准对接、兜底保障的高考交通服务体系。为严守安全底线，本次活动严把驾驶员与车辆准入关口，驾驶员优先遴选出租车雷锋车队队员，择优录用服务口碑佳、无重大交通违法、无行业投诉违规记录的优秀从业者，确保送考队伍综合素质过硬，服务规范文明。车辆筛选标准严格，优先选用新能源车辆及三年内合规燃油车辆，所有车辆安全设施齐全，4G 定位系统运行正常，车况优良，外观整洁，内饰规范，从源头夯实送考安全基础。爱心送考司机李雨玲：
1: 今天是我第16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在这之前我已经和考试家长取得了联系，车辆我也做好了检查，车里车外围清洗干净，为考生提供温馨的车内环乘坐环境。送考期间我会准时安全的把考生送到考场。
0: 本次爱心送考统一服务标准，所有送考驾驶员规范着装，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专属标志。每台车辆均配备有爱心应急包，配齐货箱正气水、创可贴、清凉油、口罩、矿泉水、中性笔等物资，贴心解决考生途中各类应急需求，营造安全、温馨、暖心的乘车环境。以上是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出租车客运大队大队长乔于峰。
2: 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看到贴有这个爱心送考标志的出租车网约车可以招手，我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可以免费将考生和家长送到目的地。
0: 自从2005年发起的首届出租车免费接送高考生活动以来，爱心送考活动累计投入车辆6600多台次，免费接送考生约 2.5 万人次，接送里程超26万公里。 一江碧水，两岸流光。6月18号至21号，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将在宜昌城区滨江沿线精彩上演。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商务局、市林业和园林局、西陵区政府、五家岗区政府、三峡文旅集团、宜昌城发集团联合主办，带您沉浸式体验传统与潮流交织的端午盛宴。从西坝到天然塔，活动沿滨江打造了一条端午体验带，串起镇江阁、大南门、双亭广场、解放路步行街、二马路、南榭、夷陵长江大桥桥头、九码头网红树草坪、万达广场、江豚极限运动场等十余个点位，实现一江多点、双区联动、全程入戏。十二大主题活动亮点纷呈，在西坝，坝上端午夜带来灯光秀、鱼灯巡游、主题音乐会等，夜游滨江氛围感拉满。镇江阁江上千年特别版，楼体光影交织，通过昭君主题表演、抛粽子玩偶等互动，营造东方美学之夜。大南门的南门有戏端午特别版，围绕屈原文化上演屈子问天等威亚表演、楚辞吟诵、互动问答等，用一场大戏迎八方来客。双亭广场的非遗嘉年华、国潮市集、民俗互动、演艺活动应有尽有，是白天遛娃打卡的好去处。解放路步行街纵满西陵，趣游端午，白天开展民俗挑战、集章打卡，晚上上演楚风演绎、非遗展演等，越玩越有味儿。二马路融合潮流文化与端午习俗，推出特色粽子品鉴、七扇体验、创意 DIY 粽子等，专为年轻人打造。万达广场推出端午美食嘉年华，发布十大宴席、百人包粽与老字号体验，好吃又好玩。九码头江畔纵趣、松弛端阳设置巨型端午装置，滨江发呆挑战、百粽创意赛、露天电影等，邀您慢慢享受。江豚极限运动场推出衣袂追风、潮起端阳，上演汉服国风特技秀与楚辞光影诗墙。天然塔则以古塔流韵、风雅端阳为主题，举办国潮民乐、传统戏曲、诗词闯关及昭君文化展演。此外，南榭与夷陵长江大桥桥头也安排了常态化文艺展演与端午氛围布置。无论您是潮流青年、汉服爱好者、美食达人，还是亲子家庭，都能在滨江沿线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感受整座城欢迎您来宜昌过端午的满满诚意。而更多活动时间、参与方式及精彩剧透，请持续关注后续发布。6月5号，记者从宜昌市慈善总会了解到，为切实减轻困难群众就医负担，有效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2026年度宜昌市一路同行慈善帮扶项目正式启动。宜昌符合条件的大病困难患者均可正式申报项目帮扶资金，最高可获5000元慈善帮扶。据了解，该项目是湖北慈善总会联动全省各级慈善组织实施多年的老牌公益品牌项目，自2017年在宜昌全面落地以来，已持续帮扶全市6300多名大病困难患者，用精准实在的慈善帮扶为无数困境家庭撑起就医保护伞。此次有宜昌户籍的2026年度经医疗机构确诊、计划住院、正在住院或已出院，因大病治疗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患者及家属，均可直接致电户籍所在地的慈善会申报。申报人需提前准备个人近期照片、本人身份证、医疗诊断证明、医院诊断证明、医疗费用发票或结算单、家庭情况说明、低保证、残疾证等相关困难佐证材料。申请情况经项目审核通过后，符合条件的患者可根据困难程度、自费额度获取1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慈善帮扶资金。救助资金可用于抵扣合作医院个人自费部分医疗费用，也可在项目合作药店用于购药支出，或者兜抵大病治疗产生的基本生活刚性开支，全方位兜抵大病就医及生活压力。 为推动困难职工子女助学加就业有机衔接，市总工会将在今年暑期通过社会征岗加工会补助方式统筹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目前报名工作已经开始。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此次勤工俭学报名对象包括已建档困难职工子女在读大学生，未建档困难职工但符合送温暖对象的困难职工子女在读大学生，其中在读大学生仅限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生，含在读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截至6月15号，选岗时间为6月22号9点至6月26号17点，勤工俭学时间为7月1号至8月31号。对于参加勤工俭学达到一个月的大学生，各地总工会将按照每人每月3000元进行补贴，不足或超过一个月的，按每天100元计算核发补贴。原则上，勤工俭学时间不得少于15天，不得超过60天。此次勤工俭学社会征岗时间从即日起至6月15号，征岗对象为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等，提供岗位需符合国家法定工作时间，避免纯体力或高风险劳动，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安全保障，落实工作餐、岗前培训、师带徒等保障，需签订勤工俭学协议书。有临时用人需求的单位可填写2026年工会勤工俭学岗位信息表，于6月15号前报各地总工会、市直产业行业企业工会、市直机关工会报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民生直通车。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主要内容呢，体现在三个

0: 方面，确立统一的公共设施服务基准。该标准以全国统一规范为核心抓手，紧扣儿童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保障要求，明确了儿童优先、普惠可及、安全健康、兼顾差异、因地制宜、共建共治六大基本原则，以全面提升城市空间适儿化品质、增强公共服务效能为根本导向，系统搭建起全域覆盖、层级衔接、运转顺畅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旨在破解各地服务标准不统一、资源配置不均衡等突出问题，打造多场景服务网络。该标准锚定儿童成长中所要考量的身心发展与环境支持两大核心维度，将健康、教育、托育、福利、体育游戏、文化、法律、交通等八大领域系统纳入服务体系，实现儿童成长多场景服务覆盖。按照城市、街区、社区三级空间治理体系，提供不同层级的公共设施服务。比如，在福利服务方面，城市层面可以依托市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儿童福利机构、专业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等大型福利设施，衔接医疗与教育资源，提供跨区域救助联动服务。街区层面呢，可以依托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街道残疾人康复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设施，提供未成年人保护、特殊需要儿童康复、福利保障等服务。社区层面可依托社区儿童之家、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站等设施，开展亲子活动组织、家庭育儿咨询、困境儿童日常关爱等服务，满足儿童差异化、个性化需求。该标准落实儿童优先原则，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儿童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制定专项指引，深度覆盖不同群体儿童的个性化需求。比如，提出游戏设计分龄设计，零到六岁低龄儿童场地铺柔性地面，设施边角做圆角处理，设沙地等；六到十五岁孩子配置攀爬架等团队协作场地。针对零到三岁托育问题，推广社区嵌入式托育与家庭托育点，提供计时托、半日托等灵活形式。该标准的实施将有利于系统推进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水平，促进设施建设与服务保障深度融合、高效协同，推动儿童友好理念全面融入城市规划建设与社会发展全过程，为儿童营造安全、舒适、包容的成长环境。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最近刷手机新闻的时候呢，是不是总会蹦出这样的一条内容？题目是关于什么什么的消费提示。从蔬菜水果到粽子礼盒，从学生文具到母婴用品，这些老百姓日常所需自然是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个关于什么什么的消费提示，如今俨然成为了一种新兴文体。其中啊，权威部门、权威媒体发布的消费提示通常基于事实，有据可查，通过图文展示、案例剖析、专家支招，能有效帮助消费者辨别套路，值得充分肯定。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有些自媒体账号发布的为吸引眼球而过度情绪化、以偏概全的消费提示，可能在帮倒忙。今天我们来听学习强国评论，给消费提示一些提示。这变味儿的消费提示啊，比比皆是，尤其一些自媒体账号嗅到流量的气味，便将个别产品的偶发问题渲染成全线沦陷。明明是极少数批次的添加剂微超标，到标题里就成了剧毒致癌。本是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镜头前就被说成慢性毒药。更有甚者，将正常的生产工艺断章取义，配上千万别再吃了，全是科技狠活等等惊悚话术，反复撩拨消费者本就紧绷的神经。那这消费提示为什么容易变味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流量逻辑推高了情绪表达。毋庸置疑啊，相比于部分商家涉嫌违规添加这样的理性表达， 带着千万别买、全是科技狠活儿、你在吃塑料等等这样标签的文章和

等等等等。这种基于事实和专业知识的提醒才能真正帮助消费者避坑。而更具建设性、更有人味的传播生态应该明确区分个别问题与行业普遍现象，既要对违法者予以震慑，当然也坚决要给良心商家、良心农户去撑腰背书。此外啊，平台应该对夸张标题、恶意带节奏的内容加强治理，避免恐慌心态蔓延。消费者呢，也应该提高辨别能力，在全网避雷、一律别买等等这种情绪化表达的面前，也要擦亮自己的双眼。保持警惕并没有错，但警惕不意味着将焦虑泛化。少一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多一点事实不扣就别开口，消费提示才能真正成为鸡啄扬青的稳定器。好了，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你教教我，教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8: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9: 加油，追梦人。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此刻进入到了今晚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叶子，今天晚上的出行路由我来陪着你。一开始送上这首朴树的《生如夏花》，今天可真热。

昨天刚刚过了芒种啊，很多人都在说啊，过了芒种，那真正的夏天就快要来了。今天气温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最高34摄氏度的高温，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朋友会在室外活动啊？这个温度一定是让大家觉得扎扎实实的热了一次。不过说到热，还没有考生们的心火热。明天2026高考就正式开始了，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讲啊，高考在即，各方面的保障都是到位的。咱们宜昌公安交警推出了10项护考措施，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畅复考。一个是绿丝带爱心护考行动啊，我们对于一些挂了绿丝带的送考车辆都积极受理求助，给予优先通行的便利，也给各考点呢来了一个一校一测，划定了人员的聚集区，还有送考车辆的停放区等等，配套禁停禁鸣的标志和隔离设施，并且呢向货运车辆啊发布咱们城区禁止通行的信息，免费开放了考点附近的8个停车场，共411个泊位，并且还增设了一些临时的停车区，保障呢咱们的车辆能够有序停放。另外呢，交管指挥中心开启了绿波放行，对于涉及考生的交通事故会快速处理。对于高考公务用车和送考的车辆呢，轻微交通违法都以警告教育为主，还主动对接学校核实送考线路，对有需求的集中送考车辆安排警车专人全程护送。街面也部署了爱心护考的铁骑队驻点待命，所以我们说啊，万一大家在送考或者是在复考的路上，万一说发生了一些突发的紧急状况，一定要记得在路面可以及时求助。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6: 加油追梦人，

说到这个歌名啊，你是我的英雄，最近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视频，就讲到了高三的很多学子啊，就是因为可能大家的班主任啊或者老师啊，就觉得好像年龄差距没有那么的大，然后呢在毕业之际毕业之前，哎，会给老师送上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惊喜，然后把它拍成小视频发出来。哇，那老师的脸上真的洋溢出的那种惊喜，那种感动，甚至眼泪，确实很让作为观众的我们动容。对于很多的高三学子来说，可能真的会对老师由衷的钦佩，由衷的崇拜，觉得这些老师们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英雄。说回高考这个话题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宜昌公安交警部门呢，这次是全方位啊，十项措施护考，全方位保障大家的这个复考的过程。那么也有些家长会担心说，那我送孩子到考点附近之后，到底应该怎么样停车呢？我们也稍微罗列了一下呢，考点附近的一些停车的问题啊，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及停车的一些攻略问题。如果是去往人文艺术高中的考点停车的，注意西林二路西侧机动车道允许送考大巴啊，送考的大巴车单排有序停放，个人送考车辆呢，注意集体急走，禁止长时间的停留和站道等候。如果呢是去宜昌市科技高中考点去停车的，注意沿江大道三江桥头到西林二路方向的道路两侧可以允许送考大巴车单排有序停放，如果是个人送考的车辆，注意严格执行急停急走的规定，避免造成路段的车辆滞留。如果是去往一中考点停车的，除了送考生的大客车能够驶入思胜路以外，其他所有车辆呢都要停放在求是路两侧与奥体中心，思胜路、思胜北路禁止停车，大客车除外啊。那么进入思胜路的大客车呢，会按照指定区域去停放，确保考生进出考场的交通安全。我们监考及考场工作人员的车辆呢，是经思胜北路进入一中北门的。如果是去往宜昌市外国语高中的停车的话呢，那么送考车辆是要在江南大道顺向单排停放的。如果是去往夷陵中学考点停车，送考大巴会集中的停放在毓秀路靠夷陵中学一侧的机动车道临时划定的送考大巴临时停放区。如果个人送考的车辆呢，注意停放在学校对面的停车场、学府里、双河路、梅花村路北段两侧和河一路北段两侧机动车道划定的送考小车临时停放区。在葛洲坝中学考点停车，送考大巴是统一停放至城东大道葛洲坝中学一侧临时停放区，定点有序停靠。我们私家的送考车辆呢，要停靠在考点周边规定的停车位，还有国宾花园停车场。校门口路段呢，仅仅允许短时落客，全程急停急走，禁止滞留等候。去往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考点送考的话呢，注意送考大巴是集中停放在东门外广场，考试期间呢，道路啊，校内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在宜昌科技职业学院考点送考大巴是集中停放在南校区北门至中心园区的环形路的左侧，考试期间呢，校内道路也会实行交通管制。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什么呢？就是第一，咱们要错峰出行，希望广大市民啊多多体谅，毕竟明天是高考的第一天，相信呢家长考生心理压力会比后面两天可能要稍微的大一点，所以大家开车出行什么的啊都比较的小心谨慎一些，可能在接送考的路上动作也会慢一点啊。那么我们就希望呢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能够多多体谅这个心情这种状态，尽量避开高考接送考的时段和路段，咱们尽量错峰出行。第二呢，我们送考的车子要注意急停急走，那么把孩子送到以后呢，一定赶快的离开，或者把车停到附近的停车场，或者是我们的交警特别划定的临时停车泊位。如果不是送考的车辆呢，大家就尽量避开考点周边的路段，选择其他路线绕行。第三点，咱们千万别鸣笛。高考期间行车禁止鸣笛，特别是我们走到了考点周边的路段的时候呢，大家都很耐心一点，文明驾驶。哪怕呢前车半天不动啊，或者说呢有人可能在横穿马路什么的，咱们也尽量不要用鸣笛的方式来提醒。第四点呢，注意及时求助。如果考生发生了比如忘带证件、走错考场或者突发身体状况等等特殊事件，考生注意，家长注意，可以求助路面上任何一个交警啊！注意，可以求助路面上您看到的任何一位交警。第五点，咱们请提前出门，请广大考生一定要注意啊，早点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
出门前注意带齐相关证件，避免误考。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今天的鳄鱼俱乐部，那有叶子来陪伴各位的行车路。2026 DS 自然探索赛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开启了，活动时间是6月27号到6月28号，两天任选其中一个半天一场即可。我们的活动地点呢是在东方年华田园综合体，那现在报名呢可以享拼团价，立减20块钱。要注意一下我们报名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啊。第一呢是把组别选对，我们2019至2022年的选亲子组，2018到2020年的选初级组，2015到2017年的选中级组，2012到2014年的选高级组。我们亲子组呢是不计时不计排名，年龄也宽泛，欢迎大家来参赛。而初高中三组的前十名将获得免费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如果是低年龄去报高组别没问题，高年龄报低组别也没问题，但是如果是高年龄去报低组别的，取得了前十的成绩也是没有办法获得免费全国赛的资格的，名额会顺延，其他的话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大家注意要提前看好小程序里面的一个场次的安排，选择好时间和场次。如果你已经报名了，但是你需要调整场次的，6月20号以前可以在小程序后台自己去换营，如果营满了那就没办法调营了。另外呢要注意准备好参赛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报名的时候呢是需要填写的，注意不要把孩子的身份证写成了家长自己的。还有说一下服装的问题啊，服装的话呢款式是修身的正码，大家在选择衣服的时候呢，特别是确定尺码的时候呢，建议适当的放大一码，如果孩子呢胖啊，或者说体重稍微的有点超标的，要选加大两个码，这样子会穿起来比较舒服一些。如果您还有任何的问题啊，注意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就可以去抢占一个名额，进群以后呢也可以去了解更多活动的详情。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

0: 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半。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3: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人。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9: 加油，追梦人！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陪伴各位的晚间出行路。询问宜昌实力派五折现金券，各位记得在吃饭之前一定要先抢券。刘继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土碗土锅地锅鸡，还有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头角清水铁板鱼、堂客上菜老街坊、离三岁炭火烤肉，还有参谋宴品鲜餐厅、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还有沙龙宴老字号餐饮等等等等，更多美味，各位不用蹲点，不用等，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可以一键下单。各位可以直接打开微信的小程序啊，直接输入1059主播甄选，哎，找到我们对应的小程序，就可以呢，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17:52继续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周末版鳄鱼俱乐部。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手术案例了。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0: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0: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全翼，随心选。
0: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4: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你能开吗？
8: 解什么不能，
7: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4: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就喝了一点。
11: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2: 加油，追梦人。
1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18:04继续来锁定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想不想在今年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呢？那机会来了，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来福利。从今天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那到底有哪些卡可以参与呢？各位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要特别提醒一下的是啊，欢享卡银联版权限标准呢是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可以参与。那么具体的参与方式也很简单， 简单啊，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以后呢，通过 POS 机刷卡、云闪付或者是手机闪付等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支付宝还有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两种消费啊是不算在内的。而且呢，对每位新客户啊是限领一份礼品。那么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各位动作一定要快。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就可以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那么详细的情况呢，各位可以呢去详细的咨询建行的各营业网点。

0: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去挑挑吧。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好，各位，目前是北京时间18:25。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接下来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鄂伊俱乐部，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6: 加油，追梦人！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18:32继续来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万例手术案例了。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式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五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粒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一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下午的18:49继续来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昨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

起芒种。啊，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了。芒呢是指收获，种就是指播种，其实是一个农忙之时。六月芒种恰逢少年奔赴高考考场，田间地头的忙碌与书桌案前的冲刺在这个节气里悄然相逢。这个节气还藏着朴素的人生智慧，所有的深耕不辍终会迎来满载丰收。农人种田不负四十，少年逐梦不负韶华，一切努力都恰逢其时。愿你所有的忙都不慌不忙，所有的种都能开花结果。农忙时间，农事连轴转，农民是循着节气辛勤耕耘，而真正的努力从来不是无序的奔波，而是踏实的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情。忙而不慌，把根扎稳，时间自会给出最好的答案。老话说，忙种不种，再种无用。很多人啊，都是怕起步晚，怕选错，迟迟不敢下场。其实不必等万事俱备，也别怕一时的泥泞，顺势而为，在合适的时节做好该做的事情，你认真播下的种子终会迎来收获。从一粒种子到饱满的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一步也急不来。做人做事亦是如此，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沉下心来方能行稳致远。芒种也告诉我们，万物都有生长规律，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不必羡慕别人，也不必强求跟上谁的节奏，按自己的步调慢慢走，你的花期终会到来。芒种啊，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收麦与插秧它是同时进行的，结束与开始也是并肩而行的，所以有收有种才是人生。无论此刻的你是收获满满呢，还是正在经历挫折，希望都不要丢掉对于未来的那份期待。脚步不停，希望就一定还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一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一场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也正在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在直播间就您所想问的问题直接留言互动。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各种车话题直接留言，咱们言简意赅，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各位问题扔在评论区，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网友进到直播间啊，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找到咱们抖音号直接留言互动。看问题问到2014年的菲亚特跑了10万公里，能不能入手这车？不能入手，这车是坚决不能入手啊！那个变速箱估计八成你是搞不好了嘞，啊，甭管是飞翔还是怎么的，不能买，直接不能买。2014年的车啊，实在想买2014年的，你哪怕你买个凯越都不要买菲亚特。我跟你讲实话啊，对，你当然凯越也别买，啊，2014年能买的车龄在12年的，你哪怕买个标致307啊，你买个这车都可以的，你不要买什么菲亚特啊。来，22万的智星 L7 纯电和16万的君越，我一年跑2万公里，8年算下来，感觉智星 L7 纯电更划算一些，总成本。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总听你忘记轮胎这事儿了吧？你是不是没有关注轮胎的问题？你没有关注这车一些保险的问题没有关注吧？像很多新能源车的轮胎的寿命，约等于是油车的可能有1/3吧。啊，我们很多油车电轮胎用6年问题不大，很多新能源2年要换胎，而且呢，基本上它的轮胎的价格是普通的油车的2倍吧。啊，这个轮胎费用你算了没有？哎，对，这还没说完呢啊，还有其他保险费用。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天你怎么怎么地了，那第二年再买保险，那车的价格层层层层层，所以要想清楚啊，哎。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瑞虎9X可以买吗？好多朋友劝退我，能买，当然可以买。你买它，你为了空间；你买它为动力；你买它为售后啊。从这几个角度讲，能买，没毛病，铁子卖。2014年的小本田的这个小飞度跑10万公里，手动挡的能不能？可以的，飞度手动挡2014年买。一点问题没有，比你的菲亚特强多了，你放心买，这没问题啊。前提是这飞度啊，别整个什么我穿裙子了。哎，飞度穿裙子什么意思啊？是不做了一圈油漆？那为什么要做一圈油漆呢？估计八成保不齐换了门呐，或是磕了碰了说不清楚啦。在二手车行业里边有什么的？有句话叫做原版原漆和原版。原版的含义是什么的啊？就是普通的补个漆啊，原版原漆，那就是说明什么呢？这车油漆是原来的漆，漆都没碰过。但如果说经销商只说，哎，我这车原版，你心想啊，原版不就是原漆吗？不是的，原版是原版，原版原漆是原版原漆。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都说不保值，小毛病挺多的，爱生锈。您说谁呢？说瑞虎啊，虎九爱生锈，谁说的？谁说的？站出来，瞎说。哦，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在买电动自行车还行不？可以的，买电动自行车我不多说，记得啊，每次骑行请戴好头盔。 感谢心动便是动心，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您听咱们节目，很多宜昌本地听众啊，听咱们节目的目的啊，一是聊车，二是当单口相声来听一听，好玩啊，打发这个枯燥的下班路上，还有的人是到家之后还得听咱们节目的乐呵乐呵，挺好啊，不错。感谢咱们 BK 来直播间，还有李宇涛来直播间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VR3 这车值不值得买？值得。首先呢，这个价格你要知道，作为方盒子来讲，方盒子玩增程的基本上不多啊。另外一个，人家有终身质保，又是一个方盒子，你说安师我就喜欢方盒子，我的用车环境就是增程比较适用，我呢充电很方便，偶尔跑长途，另外城市也代步，那这种情况增程很适合你了， VR3 不就适合你了吗？哎，那妥妥适合你了。所以说能不能买呢，看你自己的情况。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在新车出厂问题都挺都特别多，买车的不知道，只有干过的才知道是吗？你的意思是你是做销售的，或你是生产汽车的，是这意思吧？它那个电池怎么样呢？国轩高科，国轩高科，你说怎么样呢？国轩高科在整个电池品牌里面算是，国轩高科虽然带国字，它是民营企业，它跟中创新航不一样啊。别看带国字啊，国字是民营企业啊，对。然后在整个电池行业梯队里边，算是二线或三线这样吧。啊，第一梯队必须是福迪电池啊，宁德时代，这也算是第一梯队啊。另外第二梯队里边，你所熟悉的包括国轩包括这个中创新航啊，这都算是第二梯队了啊，它算是第三梯队吧，这样情况啊。来，问答案声你好，民营的不代表不好的，对的，这句话是对的啊，比如说比亚迪，哎。比亚迪它就是这个我民营的是吧，宁德时代对吧，哎，对的啊。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其实有时候啊，你会发现特点，这个国企、央企和民营企业，你仔细想一想啊，无论是什么品牌车，在车辆品牌的运行过程当中的民营企业

0: 也，它一般的特点就是它的很多流程比较简单。在简单流程过程当中，一些车主提的一些观点和意见，他很快进行改版，很快做相关调整。但是央企国企他可能就稍微慢一点点了，这个是吧，哎，他可能走的就不是那个速度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啊。但如果说你想，哎，我长时间拥有，那央企国企的车的还是没问题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什么什么啊，来感谢各位在智取天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没赞咱们可以把赞一点点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给我聊。感谢47629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 CYHONG，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看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896线的尊界 S800 智驾水平和啊，是否能超越 M9？ 先跟各位讲讲什么叫896线，你喊896也可以，你喊896也可以，严格上讲应该是896啊，为了方便喊就喊896线线啊。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就是激光啊，激光照射。激光呢，在民用级激光里面，它是成一个类似于那种放射状的啊。我再举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例子，比如说你拿一个手电筒，手电筒呢是垂，你吊起来啊，吊起来，那灯光是垂直下来的，对吧？垂直的，它一个电筒一条光，那896线是896个手电筒啊。我通俗易懂的啊，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激光发射出去之后呢，在前面不是形成放射状吗？是一条线吗？对吧 ？OK， 那么896的含义是有896个这样一个约等于的线啊。那什么意思呢，安师傅？我的意思就是那个线越多啊，它越安全，明白了吧 ？OK， 那么但是呢，要说一下啊，虽然说有些品牌都是896线的这样一个雷达，那不过呢，有的品牌，比如说你像刚问的这个尊界的 S800。它不是一个896线，它是四个896线。那问界 M9 它也有896线，但是它是一个896线加上辅助的普通的雷达啊，普通激光啊，普通激光。那这个讲智驾呀，你讲这个真，你怎么能拿 M9 跟这个尊界 S800 比呢？这不对的啊！我觉得我讲的已经很通俗易懂了。各位记好了啊，但凡是896啊，比192比19几啊，就数字越大的，保不齐哪天来个1800几的，那我天哪，逆天了已经。数字越大的，它这个智驾安全越好啊。来，文档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提问题连个麦什么？我这边不连麦，不好意思，咱们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因为抖音呢，它不允许我报直播间电话号码。我不允许报直播间电话号码呢，我就不能报，也不能接热线。不接热线的话，就无法跟你语音沟通。不好意思，各位啊。有人说没人提问，我这不连麦，不好意思啊。问题挺多的啊。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孟卫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看来自于欢迎来自于菏泽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什么什么小什么什么的，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看问题。下一位安叔你好，请问一下，15万买车，买迈腾 B8 还是买星越？谢谢安师傅啊。两款车放一块是很不明智选择，第一个品牌合资和国产，第二个车型轿车和 SUV， 第三个动力总成里变速箱部分，星越的话是 AT 档的爱信的，那么双离合的部分呢，这也是不一样的。第四个呢，如果讲这个车的用车环境和群体，迈腾这车应该还是以相对于沉稳一点的人可能会买迈腾啊，但是呢，相对年轻人一点的话可能会选择君越啊。但是讲省油，你迈腾必须比君越省油，这实话实说。包括在高速奔跑驾驶感受，那迈腾要比这个君越比这个星越要好。但是讲空间，你星越比迈腾好。说白点吧，居家过日子你可以买台星越。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这，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宜陵大道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门外政街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全面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刘哈哈问到安师傅，奥迪 Q5L 和理想 L6 该怎么选择的？两款车有必要纠结吗？你什么时候看到奥迪 Q5L 了玩增程了的？没有啊，你不用考虑，不用纠结，增程和纯油还是有很多本质区别的。你充电很方便，你很在乎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你很在乎大空间，那你很在乎这样一个所谓的面子哈，那你可能买理想 L6 更有面一些。现在在包括去农村，包括你在朋友圈里边，理想的面子比奥迪好像好要来得猛一点，因为理想曝光度很高。观点供参考啊，我是你闭眼冲奥迪 Q， 我才不买理想呢。来，感谢，我受不了别人说，哎呦，买个理想，安师傅，哎呀，不错呀。宜昌壳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长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宜昌本地的，我是小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啊，各种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跟各位互动。如果实在想买理想的话呢，尽量不要买增程式，买它的纯电动的。因为纯电动的应该是能源补给方式是简单的，简单的能源补给方式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省心啊。你要想一点啊，带增程器的或者说是带这个插电混动的发动机的，它本身是有油机那部分的，有油机那部分你所顾虑的什么机油消耗问题什么这个发动机机舱温度过高问题，什么漏冷却液问题，什么积碳问题这个都是有可能会面对的，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尤其是很多带油机的这部分的车，它的发动机或增程器的使用的不像普通的汽油车一样的经常会使用转速，会保持拉高转速这种工作状态，它有利于发动机使用。但是增程车包括插电混动这种车呢，其实它的发动机或叫增程器的使用呢，那不好说。那就这种状态的话，积碳这个不好说，积碳多了机油消耗这问题不好说，因为现在很多增程车还没有哪个车主面对比较严重的机油消耗问题的。但是按照正常来讲，他这车等机油消耗已经很严重，当然车也可能也报废了。哎，对，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来，开过纯电动有点晕，不知道该增程怎么样。那增程一样一样的，因为你毕竟起步它还是电机在跑啊，你晕的话不就起步唰出去了，突然之间改变你的体位了吗？你大脑还在寻思呢，结果被推过去了已经啊，那你受不了吗？这个你如果晕车的话，你还是买油车吧，油车更适合啊。你自己开车还晕呐？自己开车把自己开晕了是这意思不？那就厉害了。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几天的车一直在用，不可能没有电了吧？而且空调指示灯还亮着在，刚不说了吗，这个有可能是电子元件的故障，要电插上电子元件这个故障码，排除故障源是哪里。我就是地板油选手，地板油选手的话开电车咬不得啊，这是咬不得那个啊。地板油你开油车，因为油车呢它是有反应速度的啊，都是这样一个我们讲啊，这个是电控油门的，你使劲一咬地板油的话，电控油门可能会帮你把持一下，那你电机的话那不那就来吧。感谢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半之烟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乾坤跟鲲鹏怎么选择？乾坤跟鲲鹏，乾坤耳熟能详的应该是乾坤智驾，鲲鹏，乾坤，鲲。哎，乾坤鲲鹏，鲲鹏智驾，乾坤鲲，不对吧？你这你问的应该不是你问的应该不是，你是不是问的东风的某款的这个货车呀？因为东风的轻卡呀，还东风的什么里边有乾坤，有这个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有鲲鹏，有乾坤。你可能是问的是大货车是吧？那我不知道。你总不能问华为，那华为这是技术，怎么能买谁呢？不存在这个。你肯定问的是某款，类似于这个货车之类的啊。但是这个货车我不是特别了解啊，不好意思啊，我无法回答你。只能勇敢，你把你问题再发一下。这边咱们爬楼看问题不是很方便啊。感谢各位在咱们直播间直接互动。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GLC 的260对比奔驰 E260 舒适性哪个会更好一点？谢谢安叔。那你讲舒适性，果断选择奔驰 E260， 你不要买这个 GLC。 其实严格上讲呢，虽然价格有点雷同啊，但是 GLC 呢它毕竟是中型车，哎，那么这个 GE 呢，就奔驰的 E260 是轿车里的中大型，虽然说车型不一样，但是呢从体量来讲，从驾驶舒适性来讲，从针对人群来讲，你果断选择是 E260 嘛，对吧？GLC 直接被这个被就 GLC 是这样的啊，它还有个特点，它不太懂我们老百姓要的这种大座椅啊，舒服的座椅，什么按摩大冰箱大彩电什么的。但是对于奔驰 E 级来讲的 E260 的话，它还给你安排了四驱。所以很多人买E260原因就是我要四驱才买E260。我说你不买300呢？300没有四驱。哦，我的车呢打不着火，车一直在用，应该不会是没电了。那应该是电磁阀，不讲过了吗？另外一个呢，也很可能是这个保险丝啊，也可能是油泵啊。这个油泵有问题的话呢，它有什么特点呢？你的车呢点火，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点不着。就算是快点着了，也是感觉车要蹦开来一样，就叮咣，就感觉因为它不怎么喷油啊，所以说呢，你点不着火，电瓶还 OK 的话，你要考虑一下你电磁阀啊，油泵啊，就是不喷油了，不喷油它同样也点不着火，是吧？电磁阀坏的话，就是电瓶有电，但是呢，它就是点不着火，哎，它就是点不着火，我跟你讲。感谢，这东西不大点儿啊，但是呢，确实不让你着火这玩意儿啊。来 ，INS 的 Plus 这车怎么样呢？它的短板是什么呢？短板智能科技太拉啊。另外，这车隔音一般啊。这车呢，据说电池那没有办法跟宁德时代的，比如说同等价格差不多的啊，深蓝 用宁德时代，比亚迪用福迪，那人家那个深蓝呢，或比亚迪卖得好是有原因的嘞。

0: 火花塞不至于，火花塞有问题的话，它是缺缸状态，它不可能四个全部打火了吧？不可能啊！所以火花塞故障的话，是车能打火，但是从点火那一刻起，整个全程它车都在抖，啊，缺缸了，失火了，哎，那是火花塞问题，失火你知道吧？有人问的安师傅，火花塞不就是点火那一刻管一下的事吗？你错了，火花塞不是说点火那一刻管事儿。它是每一个冲程它都在点火，它是每一冲程都在点火。你的发动机在运转过程当中，咱们四缸的啊，每一缸啊一冲程，它每一个行程它都在点火，啪啪啪啪啪，它都在点火，你知道吧？这火花塞不是说只管点一次火啊，着火了不管了，没那事儿。所以说这你有的人上次把安师傅之前问懵了啊，说安师傅那火花塞怎么能坏呢？每一次点火不就喷一点一次火就齐活了吗？我说那么可能的？人家那一直要工作的。作为油车来讲，油车点不着火，无外乎第一个啊，供电的电源有问题，谁呢？电瓶。首先从源头起啊，电瓶有问题。第二个，继续往前走啊，就我们讲继电器啊，什么线圈啊，火花塞啊，那边的节气门啊，那边的喷油的、上油的油泵、油管、油路啊，这就是一套的。就是说白点，汽油车能着火，无外乎三大原因：第一个得有燃料啊，就是汽油；第二个得有空气啊；第三个把它混在一起啊，然后呢还有电给点燃。OK， 好了，咱们点燃之后呢，不就可以工作了吗？所以油车的点不着火，你挨个排除一下啊。火花塞的话一般是6万公里左右，看你的车况怎么样啊，看你是用的是哪种的这个火花塞啊，有一金呐、什么这好点的啊，看你是哪种火花塞。火花塞要换的话一定是换四个，没有换一个的。说安师傅这次缺缸的是三缸啊，那我能换一个吗？不能，你要换四个。哪有换一个火花塞的？没听说过要换四个啊。对，安师傅六缸换六个，12缸换12个。对，来继续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个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H9 的这个质量稳定程度到底如何呢？不强越野的话呢，图个个大，谢谢安师傅。您所讲的 H9 肯定不是红旗的 H9， 你越野去吗？这个，那你问的应该是长城哈弗的 H9。哈弗 H9 呢有 2.0T 汽油、2.4T 柴油。2.0T 汽油配采孚 8AT， 2.4T 柴油配的是 9AT 自产的长城自己的一个这个来自于蜂巢的 9AT 的一个变速箱。二什么？那我就是想买稳的，那你就买 2.0T 配 8AT 的。我跟你讲啊，保不齐哪天长城就把这个 8AT 也给不玩了，控制成本他不玩 8AT 了。就跟当年坦克是一样的，很多人非常怀念当时配采孚 8AT 的坦克300。啊，到处买车买坦克300，结果去二手车市场淘 8AT 版本的，这你受得了吗？这个啊，那这么说吧，如果说实在想讲稳当、讲动力、讲个这讲那的，不要在乎油耗，建议买汽油版本2.0T 的长城哈弗 H9 啊，这车可能更适合你啊。对，来问到安师傅你好，爱安的 RT 智享版520公里续航的这车怎么样的？来第一个啊。爱安的 RT 这车是给小姐姐准备的，那个颜值那漂亮的，哎呀不得了不得了，那个啊不得了。但是呢，据我所了解，它的生存的空间，那它生存能力有限。这车啊，第一个咱不得不讲，电池很好，宁德时代电池，这一点是特别强调的啊。第二点很好，这车呢它的补充的就能量补充的速度在小车里面是比较快的，基本上呢半小时能充满吧，啊，大概是半小时能充满。它补能速度、电池啊、空间，这都是它的优点啊。但是这车呢也有非常大的缺点，最大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呢，比如说你说安师傅，我这车我很少，我经常跑高速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号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丰田的霸道啊，4.0的，还有奔驰的 GLS 以及宝马 X7 这三款车型，想了解的是这几个车跑长途哪个更怎么样？如果讲更舒服的话是 GLS 啊，如果讲这个驾驶感受跑高速的话更爽的还是宝马 X7 啊？那如果说全程的让车主少担心的话，应该是4.0的霸道。嗯，所以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说我希望这车呢去回啊都让车主非常省心。就算是有一点小故障什么的，现场能解决的是丰田的车。哎，奔驰 GLS 宜昌很少能看到有啊，只是说出现的时间段和你的时间段不太一样，你可能更多时候呢出现在这个上班下班的高峰期，但 GLS 的出行的时间段啊，一般是2场或3场。问问，对，回答你了。来看下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爬个楼啊，在这儿呢啊，凯迪拉克25万左右有什么推荐的呢？凯迪拉克25万左右，这价格你买凯迪拉克的话，那你可能买的是这个我们讲 XT5 啊，这个哎对，XT5差不多吧，对，或是安师傅，那我买轿车 CT5也差不多吧，两款车都差不多，看你是要落地还是裸车价格。GLS 是不是比 GLE 大？心为一人醉，不对吧？你这个问法，我怀疑你。你之前给我的印象，你是非常懂车的，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你怎么问这个问题？难道之前你是装的？ 对吧？来正式回答你问题啊。对于奔驰来讲，字母越靠 A

啊越小，字母越靠 S 越大，哈哈，明白了吧？GLE 中大型， GLS 全尺寸啊。奔驰 G 系列的比如 GLA GLB 是标准的一个紧凑系， GLC 中型车， GLE 中大型， GLS 全尺寸， OK 是这意思了。那感谢飞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同样轿车也是一样的，奔驰的 A 级就紧凑级啊，奔驰的 B 呢它也算是紧凑，然后呢有点个性，奔驰 C 是中型车，奔驰的这个 E 呢是中大型，奔驰的 S 是全尺寸。哎，对，好，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啊，您客气了。感谢来自于保定的飞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这什么声音？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奔驰 GLS 现在在卖的是不是 4.0T 的 V8 的发动机啊？在销售的在卖的这款这个车是不是？我这么给你回复吧，奔驰在卖的这车呢，其实呢它在卖的应该是 3.0T 的啊。那么它的，你如果说你讲 4.0T 的，应该是它的这个我们讲 AMG 啊，这个迈巴赫。嗯，因为你问的是 GLS 是奔驰本部的，你问的不是说这个 AMG 的，或问的不是个迈巴赫的，迈巴赫版本是的。啊，是这意思啊。那现在在卖的主要就是 3.0T 的啊，然后这但是奔驰个玩法不一样，奔驰是玩直列六缸啊，奔驰的这个 L6 缸就是 L6， 它六缸但是是直列六缸啊，是这么意思啊。对，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单走一个六 AMG， 对，是的 AMG 才玩这个，因为他问的是奔驰本部，他问的不是 AMG， 不是性能调校，不是迈巴赫啊，奔驰本部玩的是这个 3.0T 直列六缸啊。宜昌修车的师傅都说大排量的车开起来舒服，对的，他只说话只说了一半啊。还有就是大排量车呢，他的这个我们讲发动机动力总成稳定是真的好，发动机稳定好呢，一般油耗都不得了，而且更换机油，人家四升就是四缸的，一般倍啊四倍一是吧？好了，你买个八缸好了，十升机油。哦，那你按说那我八缸没办法，是一升机油就干到了180，十升1800，机油1800，你是受不了吗这个？哎，人家换虎耳塞四缸的，换虎耳塞一个虎耳塞100多是吧？四个 OK， 400块钱。好家伙，八缸是八个虎耳塞。为什么大排量车保养贵呢？贵是有原因的，人家用料多呀。嗯，就跟人体盘子大似的。你看你，人家120斤吃饭就吃那点，人家省钱。你看你那180多斤，我天哪，吃饭吃几个人的饭？来，文丹生你好，请问一下。华境 S 这款车怎么样？第一个啊，你要了解一点，华境 S 正儿八经是跟华为是真的有关系啊，所以你要到华为的这样一个座舱啊、智驾给你安排上。另外一个，华为这个华境 S， 它你如果你最后不买它，原因就是挂了宝骏的标。如果它挂一个别克标，你试试，那绝对大卖啊，绝对大卖。这个。它是上汽通用50啊，跟华为的一个强强联合啊，对，另外一个呢，说一下啊，这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它的卖点就是空间大啊，卖点就是华为的智驾啊，这个点都给你安排上了。但是如果说你要讲这车的最大缺点什么的，我们讲最大缺点就是配置可能，虽然是有华为啊，成本控制，那有一些这个用料可能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猛。另外一个呢，还要讲这车的隔音效果一般般啊，你看不到的地方，什么隔音棉呐、一些这个软的材质啊，可能安排的少一点点，可以理解，毕竟它要20万，你可以买这么大一坨，还有华为技术在里边，还挂了上汽通用50的牌子，空间又大，是吧？哎，反正你要明白怎么回事就行了。但是我华境 S 跟这个银河 M9 该怎么选择呢？讲点品质，买 M9。来，对了，今天我妹妹在看纯电动车，看了未来的 ES6、特斯拉 Model Y、问界 M7， 请问安哥还有哪些推荐的呢？这样吧。

0: 孩子买车我不推荐了，女孩子买车你让她去买啊，买车的目的她是看外观的，她不讲别的啊，外观内饰觉得谁 OK 就好了。但凡跟小女孩或者给女生来介绍车型的话，不用讲很多，直接带她去看，她只讲眼缘啊，眼缘。我相信她应该不会喜欢特斯拉的，他最后呢可能情有独钟的应该是蔚来 ES6， 在这三款车里边比较吸引他眼球的应该是蔚来的车啊。问界这车他应该看不上吧，特斯拉呀，当然也有可能去看小米的苏七也是有可能的。小米苏七对于很多小姐姐的吸引力那真的是狂吸啊，那种那比吸铁石强，吸铁石加吸尘器狂吸。来，纯电动车到底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 呢？这看你是买什么高什么价位的。现在很多 SUV 段位高一点的，我们就继续说小米吧。小米预期人家这个车呢是高低可调的啊。这个时候咱们通过一个比较烂的路，咱们把悬架调高一点，通过能力强，这会儿咱们跑高速，希望车底盘操控稳一点，咱们把降下来，对吧？好了，如果说你用曾经的观点说油车观点来评价一台车的话呢，那你要分成了，是你是跑高速还是跑什么山区什么的，你可以分成轿车 SUV。 但是现在很多高端的 SUV 呢底盘升降啊，就那综上所述还是买 SUV 更适合。 SUV 底盘高一些啊，预算30万左右的，那特斯拉就这个小米是可以升降了啊，预期就可以升降了。纯电动车到底买轿车啊？说过了啊，为什么特斯拉还分后驱版、标准版呢？这很简单的，它有四驱版，有后驱版本的啊。后驱版本的话呢，就续航长，对吧？四驱版本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它这车呢，能实现四驱续航短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在宜昌开轿车底盘太低了，宜昌城区没问题啊，但是宜昌有些地方的地下停车场。可能确实有点问题。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起源 Q05 纯电哪个版本最值得购买？谢谢安师傅。我个人观点啊，首先买起源 Q05， 咱先不管配置，咱们先管续航。它有这个405和506吧，是两个续航，我记得是四百，这么说吧，为了更准确，我不敢说具体数字，说400多和500多吧。尽量买500多续航版本的 Q05， 不要买400多版本的 Q05 啊！为什么呢？500多续航的，在冬天呢或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呢，包括你踩电门猛一点，它掉电可能掉猛一点，那500多它也能至少实现400多的续航。400多的话呢，基本上掉到300多续航了，那基本上不够用了吧？不够用了，啊！所以我个人观点，以上代步的话还是买500多续航的 Q05 更适合，观点供参考。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在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如果说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呢，想跟主播互动的话，您可以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以粉丝身份留言，或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你要问的问题，也或者是干脆不关注我，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P7 加和别克 L7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小鹏 P7 加有增程，玩增程啊，这个然后呢，这个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谢谢，不客气啊，也感谢来自于宜昌本地大自然的搬运工来直播间，还有红河什么 Honey 来直播间，你们好，谢谢你们能今天在我直播间来聊互动车交流车话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

0: 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3: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您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说车。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您顺手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也可以关注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继续聊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来自于惠州的网友盈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网友三千时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宜昌本地的，谢谢你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转速在1100转时候呢，有轻微顿挫感，轻微的顿挫感啊，这个正常吗？谢谢安师傅。1100转轻微顿挫感，你这个是涡轮增压的吗？或是你这车呢双离合的吗？是什么变速箱，什么结构的？没说，车开多久了也没说，这个不好判断。比如说双离合的话呢，1100转刚好应该是在一档二档切换的过程当中了，一档二档切换过程当中，这个顿挫也是有可能的，包括有一部分车是 AT 档的也是有可能的啊。但 CVT 的话应该不存在这个啊，另外一个呢，你说安师傅，那我就是手动挡的车，手动挡的1100转还顿挫呀，那应该不是变速箱的问题，那应该是你的这个发动机的燃烧的问题啊，这里边呢又结合到了很多因素，最有可能的是积碳问题。感谢02544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留言互动。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艾瑞泽8加92的汽油好还是加95的汽油好？谢谢安师傅。这个问题你要问你自己的车呀，打开油箱盖，他写92级以上你加92性价比更高，他写95级以上你加95那是诚心满满，诚意满满啊，所看你的油箱盖怎么写的啊。 请问一下，荣放好还是威兰达好？

从销量来讲荣放好，从保有量来讲荣放好，从适当的保值来讲荣放好，从购买性价比好比讲威兰达好。那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讲，你包括你在宜昌大街小巷挂丰田标的，一看长得一样的就是 SUV 嘛，你怎么看好几台，十台里面有九台是八台吧，是荣放，就长那样的啊，可能有两台是威兰达，没受了吗这个啊。所以说呢，这个这么跟你讲啊，现在来看的话呢，一丰和广丰啊，像广丰的话类似于汉兰达呀威兰达呀，威兰达它卖的真不好，它的汉兰达卖的不错。那一丰呢啊，这我们讲荣放啊，这个瑞放啊，还有这个黄陆放啊，哎，陆放的卖的可能相对来讲跟汉兰达比的话，你会发现哎好像汉兰达会多一点啊。但是综上所述吧，这个在整个 A 级里边的荣放卖的比威兰达好，在这个大车里边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汉兰达啊，它可能比这个瑞放要卖的稍微多一点点啊。陆放啊多一点点，对，丰田车的名字很拗口是吧。嗯，感谢枫叶男来直播间。但是很奇怪，虽然销量这个汉兰达不错，但从二手的保值率来看，我们看了一下最近的保值情况，哎，发现皇冠陆放保值比那个汉兰达高那么一丢丢，同样三年高0.2%。哎，这是为什么呢？嘿，起来怪了。感谢王晓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可能现在购车主体呢应该不是你70后60后了，购车主体买类似于这种二手车的应该是90后，甚至有00后买台车来代步的啊。因为这个皇冠陆放的颜值真的比汉兰达耐看啊，还走了一点点流线型和时尚感啊，对，是这样的情况。感谢天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晴空万里，你好，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的飞度后脚垫湿哒哒的是什么原因？谢谢安师傅，飞度漏水了是吧？嗯，你飞度应该是没天窗吧？我觉得你没有天窗，你是钢圈是不是那种？跟这没关系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飞度，有没有天窗？你安师傅，我飞度没有天窗啊，那你如果是没有天窗的话，很明显，你这个水呢是从门边调进来的，门边胶条老化。会导致下雨，也包括你在快速行进当中啊，这个水呢，包括水啊崩进来的、渗进来的，啊，所以说就会在你的这个脚垫这地方呢有湿哒哒感觉。你如果没有天窗的话，当务之急是把你车辆的门边胶条给它换新的，很好换的，不难啊。换了之后呢，你再观察一下，应该是不会有水了。感谢上海的网友，你好，宇通大巴车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欢迎各位外地网友和宜昌本地网友问到你们要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吉利银河 M9 的话是买智航版的、探索版的、四驱版，该怎么选择呢？银河 M9 的话，如果说你就城市用，你就买智航版的啊。而且那我可能有什么用途吧，出去玩啊，讲稳定，那你可能买四驱更适合。买 M9 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不代表所有人的观点是一样的。如果有机会我去买 M9， 我一定是买四驱版本的 M9， 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供参考。感谢宜昌本地的 Link，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不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经常听咱们节目朋友都知道，我们节目最后呢都会拿一款好产品与你分享。在今儿节目最后，咱们有一个产品叫做飞行器，航拍飞行器，这个是给孩子们准备的礼物啊。因为孩子们是入门级，你拿自己的飞机给孩子飞心疼，你赔不起，你买个100-200块钱东西给孩子飞摔了也无所谓的嘛，培养孩子情操爱好对吧。咱们这款2026级的升级智能无人机，哎，它呢有这个悬停功能，有轨迹飞行模式，有玩法非常多样啊，还同时能画出路线就能跟着飞行，还能完成360度的翻滚动作，夜间飞行还有炫酷灯光加持，氛围感拉满。
非常不错啊。重点是价格，169的价格，169的价格，来团购一下，低至169，看你什么买什么版本配置啊，性价比很出众。那怎么来看你这产品呢？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今儿还有人问的暗示，我说你们的化妆品在哪儿呢？同样的啊，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这是咱们的一个小程序。进到里边有商品的搜索栏，在搜索栏里你输入一个航拍飞行器，就找到这款产品了啊，标169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

0: 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逸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里，
4: 在沙发
5: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我们才是最好的，
8: 没有你们怎么过，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是我。最近几年，正念这个词儿，它的流行度一直在逐渐走高。有的人用正念练习帮助自己放松、睡眠、稳定情绪。有人在心理咨询、医院康复、企业培训，或者是学校教育当中接触到正念这样一个概念。不过，还有些人是在所谓的灵修课堂、能量疗愈营、身心灵培训等这样的环境当中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专业的心理咨询有正念，但伟大师忽悠人的技法里似乎也有正念这个东西。那么这两个正念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冥想、禅定、具身觉察等等，和正念又是一回事吗？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警惕这些伪正念的陷阱，遇到赶紧跑这样一则推文，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科普中国这篇推文当中，首先对真正的正念做了明确的解释。在专业心理学和身心健康领域，正念通常是指一种对当下经验保持觉察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放回此刻，观察自己的呼吸、身体感觉、念头和情绪。而冥想、禅定、具身觉察等等，则可以理解为是一些训练方式，比如专注呼吸、身体扫描、开放式觉察，都可能被用来训练正念。而这二者目标都不是说让人相信某种神秘的力量，也不是让人跟着某个所谓的导师，而是帮助人更好地改善心理健康，提升生活质量。但是在一些有猫腻的灵修活动当中，正念和冥想会被偷偷摸摸地换成另外一套东西，比如参与者也是闭眼、静坐、呼吸，表面上看起来和普通的冥想差不多，可是只要某种心理体验一出现，这个大师他就会把这解释成为业力释放、能量启动、高频共振。那这个时候就要当心了，因为正念已经成为了控制他人的一种工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了解这篇推文当中教我们如何来识别伪正念。有研究认为，正念之所以可以有助于幸福感和健康的自我调节，一个重要的路径在于它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地走进自己的内心，看见自己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比如一个人可以通过正念来觉察到，我现在正在做的某件事是因为我真的认可它，还是因为我害怕被外界做出某种评价。我当下选择体验这件事是因为它确实对我有所帮助，还是因为我就是想追追流行、蹭蹭热度。这种对于自身心理的觉察可以起到明显的效果，那就是让我们通过察觉内心的体验去识别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进而做出更进一步的内心选择，然后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但是伪正念不一样，在一些培训当中，这类所谓的课程在具体训练的环节里，学员很可能会被要求通过正念来获取观察自己的体验，但是却不被允许去解释和分析这些体验，因为那个通天晓地的导师才具有对所有身心体验的唯一解释权。这同时也是很多人在一些所谓的培训当中越陷越深，最终让渡了所有意志的起点所在。一开始的试听课里，学员可能不会去多想，就是把靠体验正念而获得的身心感受交给那个所谓的导师来解释。如果不加警醒，后面也许还会进一步的把自己生活中的情绪波动交给导师解释。那再往后，则可能连亲密关系、职业选择、家庭冲突、疾病治疗，都要等待所谓的高频指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四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

0: 五九主播甄选六幺八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科学的正念中有一个概念叫非评判觉察，它指的是通过正念，我们可以做到跳出之前的自动化心理反应。举个例子，一个人看到领导联系自己，就会自动化的思考，完了完了，肯定出事了，不然他不会找我的，我又要挨骂了。但通过正念练习，这个人就可能会察觉到自己对领导的电话是产生了一些自动化的反应，其实领导来电话完全可能是别的事情。与此同时，也不是每次领导来电都一定搭配着批评一顿的有效依据。正念可以提高大家的认知灵活性，让大家在产生这种自动化思维的时候可以暂停下来，不让其引发不必要的负面情绪。简单的说，科学的正念就像是给大脑留出一个在加班的时候歇口气的茶水间。在这里，人们能够缓一缓脑子，缓一缓思路，从僵化的思维模式当中跳出来。而和真正的正念不一样的是，伪正念一般不鼓励人去校验内心的体验，究其原因就是人一旦琢磨多了，思想控制的难度就大了。所以在很多采用伪正念的培训中，参与者在过程当中原本应该获得的是思考空间和自我反思，这一点是会被剥夺的。常见的形式就是有固定的口号、重复的吟诵、集体的歌唱、附送咒语，还有涉及大量的身体动作，所谓的祈祷等等。其实这些玩意儿它本身真的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它却能有效地打断你的思路，不让你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深度思考。

一个正常的正念课程，通常是有明确的课程周期、费用说明、练习目标和风险提示。参与者可以因为时间、身体状态、心理不适或者个人偏好暂停练习，而负责任的带领者也会尊重这种选择，必要的时候也会建议参与者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寻求更合适的帮助。放到个人的身上，正念练习的自由度会更高。你喜欢每天早上完成，没问题；你喜欢每天睡前完成，也没问题。你最近身体状态不太好，所以暂停了一段时间，同样没有问题。对于科学真实的身心练习、自我成长、心理关怀而言，低退出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保护，它会让人始终保有对于自身行为的基本控制感。但是伪正念泛滥的培训里就不一样了，因为人要是跑了，这些机构就没法赚钱了。所以强调控制学员的培训班往往会把退出说成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比如退课离开就会遭遇灾祸、生病、堕落、失去福报，培训班这个福地之外的世界会被描绘成危险、污浊的地方，退出者则被说成软弱、

自私，被家人洗脑，被欲望诱惑的蠢蛋。而与此同时，这些组织还可能要求留下来的人切断与退出者的联系。对长期生活在这种组织关系中的成员来说，退出也就意味着失去熟人圈子，于是就会越陷越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3: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了三个区别真正念和伪正念的特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想在某个课程或者集体当中真正安全的科学进行正念练习，至少应该对三个问题做好检验才可以。首先就是正念或冥想的带领者能否承认来自体验者的不同解释，能不能允许学员从生理、心理、环境和医学的角度讨论正念或者冥想。如果说所有的体验和概念都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话，那恐怕就不太靠谱了。其次，学员们是否可以就正念和冥想的体验和原理提出自己的疑问甚至是质疑。健康科学的练习和学习应该是允许被提问的，同时也应该是允许有深度的讨论。如果说这些正常的问题都会被说成是没有开悟或者拒绝成长，那恐怕就是大师因为害怕露馅儿，所以在刻意的压缩他人的思考空间。再者就是你能不能不必多加解释的就停止参加当下的练习或者体验。参加这个训练营或者培训班会不会影响到你和家人朋友保持正常的联系，那这些问题其实要比看上去光芒万丈的宣传语更加能够说明问题。说到底，正念的积极价值其实是在于帮助人能够更清楚地看见自己，更稳健地回归现实生活。作为一种有效科学的心理自助手段，它应该能够给人是好好生活的能力，而绝对不是说越是练习就越恐慌、越依赖、越否定自身。那不管伟大师把自己包装得多么的温柔，我们都要做到在听其言的同时观其行，这样才能够识破那些拿正念当幌子的骗子。

最近，一个6岁小男孩在足球比赛中夺冠后的发言打动了许多人。他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越敢献丑，路越好走，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我们常常以为自信是源于完美的表现，耀眼的成绩，可是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来自成功的加持，而是藏在敢于献丑的坦然里。不知道说你是不是也一样，被众人注视的时候就会格外的害怕失误，陷入尴尬。其实旁人的关注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焦点效应，就是说人们很容易把

自己看得过重，从而高估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度。你总觉得自己身处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可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大家其实会更关注的是自己。不信你回想一下，当年你的同学在班会上发言卡壳的那些细节，你还记得多少呢？我想可能大多数人早都已经淡忘了吧。因为在别人眼里，你的出丑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段，可是在自己心里，它就好像是烙铁留下的印记，久久不能够散去。所以你给这个小小的瑕疵其实是压上了过分的重量，于是它也在消磨你尝试新鲜事物的勇气。谁第一次放声高歌，第一次上台演讲不会紧张呢？其实你害怕的丑，真的没有人会真正的在意，你耿耿于怀的尴尬，别人可能转头就忘了。这些所谓的出丑，不过是成长的必经阶段，大大方方地接受它，展示它，反而能够卸下那个心理包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6: 加油，追梦人！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2: 导航开始了。
1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结果一时间群里就热闹了起来，有人说这比我当年强多了，还有人也晒出了自己翻车的作品，大家彼此打趣儿，气氛轻松。同事在项目会上坦白说，这个地方没太弄明白，谁能教教我？原以为会丢脸，没想到有好几个人跟着说，其实我们也不太懂。紧绷的气氛一下子就松下来了，大家一起梳理思路，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一个敢于献丑的人，其实是会让人觉得是真实的。哦，原来你也和我一样，一样会紧张，会跑调，会手忙脚乱。亲近感和信任感在那一刻其实就悄悄地被拉近了。所以所谓的自信，其实从来不是等自己完美了再上场，而是明知自己尚有不足，也依然勇敢向前。所以别怕献丑，你露出的那点笨拙其实是最动人的。当然敢于献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很难，所以试试这样三个小方法。第一，就是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第二，就是让自己放得开。第三，就是从小事做起，今天就能用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3: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四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

0: 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想说却还没说的，
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
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
4: 沉入海底，
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时常会因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无法靠近自己喜欢的人而感到沮丧，但是这样的状态又往往是生活当中的常态。那换一种方式，也许更容易快乐。有人说，不走近就可以长久的拥有，不走远就可以更近的相望。就这样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静静的关注，默默的欣赏。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阿四《仰视而来》，得不到的就别期待，就放开，就释怀。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原生家庭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多的提及，是指儿女们还未成婚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的家庭。所以原生家庭更多的是你的成长和童年的故事。而关于原生家庭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去治愈。在原生家庭里得不到的，在童年缺乏的爱与安全感，往往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疗愈。今天我们就要来说说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和你分享一张原生家庭歌单。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

0: 任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5: 爬过了
4: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的知了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第一首歌是来自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描写的正是畸形的原生家庭。这个剧的名字就取自于纪伯伦的《孩子》。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向轩的声音仿佛在抚慰剧中的几个不幸福的原生家庭的孩子，他们最终都是因为父母的不正确的教育而牺牲。有人坚信女儿患有多动症，直到她真的患上多动症。有人偷偷希望着父亲向她走过来，对她说一句，好女儿，你也辛苦了。有人深藏着秘密，却只能躲进柜子。有人做了母亲，却习惯在深夜躲进厕所里痛哭，咬着自己的手抑制哭声。有人在和母亲第100次的和解失败时，他决定宽恕自己。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刘聪有一首歌叫《离家出走》，歌词是这样写的，是为那些残破的原生家庭而作。过去的作废，家庭和经济全都快破碎，感觉我的整个世界被毁灭，像溺水，我拼了命却游不到水面。那些存在问题的原生家庭，可能有着永无止境的争吵，会让孩子对于亲密关系永远都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有一句话说，对孩子来说真的太沉重了。影视里和生活里，大把的家长都会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凯莉在16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父母早在离婚之前，就因为感情不和，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使得凯莉的童年生活一团糟。她有一个朋友，跟她一样，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在凯莉16岁的一天，她跟这位朋友促膝长谈了一晚。回到家里，她写下了这首歌的草稿。
2: Because of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

0: 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周杰伦也有歌曲在表达对争吵和家暴的厌恶，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自己第一次见到家暴时有多么害怕吗？关于家暴这件事情，在孩子的眼中无疑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长大后的孩子，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那个施暴者，或者他们从此以后会怀疑亲密关系。或许他们想不到，畸形的家庭比单亲家庭更为可怕。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一位朋友回忆他所经历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和同学聚餐吃火锅，不小心打翻了一盘牛百叶，突然之间就吓得脸色发青，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瞬间丧失了所有的反应能力。同行的朋友都被他吓了一跳，一直问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了，哪怕是打翻了东西也没关系，根本不会再有人骂他的时候，那一刻他直接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了一场。关于原生家庭里不愉快的回忆，是会到某一天直到你成人了还会是梦魇的那种程度。成人被背叛尚且难过，而亲密关系里的疏离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场背叛。家里的窗开着，但是你觉得在房间里根本无法呼吸，被怀疑的感觉是一片乌云，随时会有倾盆大雨，也像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刀，随时会掉落。

0: 己。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不幸的家庭往往各有各的不幸。关于原生家庭的另外一种阴影，它笼罩在女性身上，那就是重男轻女。姐姐是电影《我的姐姐》的片尾曲。一位朋友回忆起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坐在后排的女生在电影的后半段控制不住的抽泣声。在这部电影里，主角的处境，我们得以窥见一部分女孩子的人生阴影。就算你再努力，你永远不是被爱的那个，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大人所有的话你都会听，你从不敢争抢，你想拥有的玩具都被人骂着拒绝，你想吃的东西都会被别人吃掉。当你被打的时候，别人都告诉你不能还手，还要你笑着原谅他，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想更懂你，应该是今天的歌单当中最温情的一首了。母子二人从刚开始的争吵到结尾时的互相理解，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这么美好的结局。大多数的时候，父母从来不会和孩子道歉，哪怕错的那一方是父母，只需要喊一声吃饭了，就是所有的歉意。孩子们心中的结也没有那么容易解开，有一些让他们一辈子害怕，变成了那一盘被打翻的牛百叶，有的丢掉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变成了一生的情结，还有的潜移默化的变成了孩子的性格的一部分。既然已经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那请你给他爱和安全感，别让他再用一生去疗愈创伤了。
7: Where are you going?
8: Going out.
7: With who?
8: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7: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8: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na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7: I care.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

0: 声，单曲循环。
1: 你都懂了吗？这就是我的故事。
2: 我应该让你把话都说完。
1: Yo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父母的性格和相处的方式，在无形之中真的会映照着子女的人生。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终于变成了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还不算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别让你的孩子成为当时的你。纪伯伦的《孩子》这首诗还有后半段，就让它作为今天的结尾吧。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里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最后这首歌给小孩。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2: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2: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采 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4: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5: 加油追梦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6: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7: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6: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猪八兔吗？我不跟你玩了。按钮，我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2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0: 加油，追梦人。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口灯倒计时十秒，右窗视角两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罗曼·罗兰曾经说，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气。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辜负，所以呢，也欢迎你选择阅读来度过时光。风甜云淡，水清木滑，四季匆匆变换，年华流转如梭。如果清华是那一本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翻开书页，走进这一所校园，品读清华大学的妙处、妙事和妙人。那这两天的节目我们都会是这个主题。首先在今天我们将去一探究竟的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始建于1912年的清华图书馆，钱钟书曾经在这里读书，曹禺曾在这里创作，朱自清曾在这里担任馆长，从这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英杰。季羡林说，在清华园念过书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两馆，一个是体育馆，一个就是图书馆。杨绛说，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就要跟随着杨绛先生的文字，走进这知识的殿堂。
1: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1932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我的中学旧友蒋恩殿无不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他带我出了古月堂，弯弯曲曲走到图书馆，他说，看见了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他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他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

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纳下心次得机会，成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手指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他上楼，楼梯是什么样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呢，我光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他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他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清洁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淳朴，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近七十年前的事了。一年以后，1933年秋季，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所，清华图书馆扩大了。一年前我只是个借读生，也能自由出入书库。我做研究生时规矩不同了，一般学生不准入书库，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书库，不过得经过一间有人看守的屋子，我们只许空手进空手出。解放后，我们夫妇钱钟书和我重返清华园，图书馆大大改样了。图书不易记忆，因为图书馆不是人不是事，只是书库和阅览室。到阅览室阅读，只是找个空座坐下悄悄阅读，只留心别惊动人。即使有伴，也是各自读书。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去阅览室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墙，各国的大字典词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可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有人问我钱钟书在清华图书馆读书学习的情况，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们同返清华，他就借调到城里去工作，每周回清华。我经常为他借书还书，大叠的书，说不定偶尔也曾同在图书馆。三校合并后，我们曾一同出入新北大及旧燕京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我们不准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深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说起杨绛先生与清华大学和图书馆，确实是深有渊源。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9月，首任校长罗家伦到校时，正值秋季招生。罗校长在招生简章上加了四个字：男女兼收。17岁的杨绛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是当年清华没有在南方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1933年秋季，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直至1935年与钱钟书一同出国留学。60多年以后，他写下回忆文稿《我爱清华图书馆》，并且要求署名一定要写他在校时用的名字杨继康，以表达他对母校的深厚感情。如今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老馆的墙上爬满了浓郁的爬墙虎，只露出了大门上郭沫若题写的图书馆三个字。当年杨绛先生曾经无数次的出入这个大门，他用一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深受欢迎的作品，他将永远与他最爱的图书馆同在。而同样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埋头耕耘，写下著作《雷雨》的作家曹禺，也深深怀念着清华图书馆的气息。
2: 写《雷雨》，大约从我19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国外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与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好雨狂落几阵，却立刻渗透干净，又干亢郁闷起来。我不知道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或梦着，像是眺望见时有时无朦胧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咕叮的，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只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的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见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事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人像要刻画，不少的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做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与灵魂。从下种到结出果实大约有5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校，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学度过的。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8个人，记不清修改多少遍废稿，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3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型的样子。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 我逐渐把人物的个性与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激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候，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荡漾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忙迫紧张，从清晨赶到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才样样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裤下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儿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我才知道我一天没有喝水。终于在暑假毕业以前写成了，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完成了五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写雷雨这段历程是艰苦的，可也充分享受了创作的愉快。那时我23岁，现在74了。我十分想念当时许多同学，有不少已是当今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都是为祖国争光的学者，他们没有辜负清华大学的栽培与陶冶，没有浪费那么可爱的青春。我时常思慕这些鬓发苍白为人类获得世界高度成就的同学们，我为

0: 校，清华大学以及谆谆教育我们的师长们自豪，我们不愧是炎黄祖国的子孙。
1: 曹禺是清华著名的校友，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界泰斗和戏剧教育家，他的戏剧创作成果丰硕，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越。1933年的暑假，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完成了话剧《雷雨》的剧本创作，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之作。而戏剧社团活动在清华也是由来已久，由清华人自己排演的《雷雨》也是其中一道亮丽的风采。那在清华大学里还藏着哪些妙人妙事呢？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明天节目里将继续和你游览百年名校清华。最后诚挚的想继续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6: 加油，追梦人。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的，这首歌就叫 I'll get all of you， 我会放下你，但是我知道你会放不下这里。开个玩笑哈，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来跟上节奏。我一直说节奏是我们在生活里一个特别重要的考察点，你行走的有没有节奏，你的办事效率是不是很高，你跟着一个怎样的节奏在

这是来自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 Something Serious， 认真对待。生活当中你有哪些认真对待的事情呢？我相信在被你认真对待的这些事情上，你是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的。这种节奏就是当你观望到它的时候，你会去做好一个策划，你会一步一步的想要去实现它，踩在那个实现计划的那个节奏之上。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1: 加油追梦人。
12: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3: 我一直觉得，可能我们这一生最难得的从来都不是拼命赶路，而是找准属于自己的节奏，找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舒服的节奏就是那种张弛有度的，是忙的时候全力以赴，是你在闲的时候心安自在。

因为有个很重要的考察指标哈，就是你是否喜悦。喜悦在生活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可能被很多人忽视的存在，就是这一天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开心的笑过了。而如果你走在自己的节奏当中，你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的话，你是喜悦的，因为你那时候的内心是踏实的，不急不躁的。所以这颗喜悦心怎么来？我想一旦失守了这颗喜悦心，你就特别容易去陷入到另外一种境界里面。这个境界是什么？你特别被容易被身边很多的人和事就会裹挟起来，比如说别人对你的评价，一下子就陷进去了，对吧？然后今天可能并没有准备，但是这个一下子各种事情纷至沓来，你就会被牵绊住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外界所有你想要的，所有那些你可能暂时够不着的，一下子就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轻易就会被打乱你原来安稳的那个步调。所以要想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观一观自己的内心。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一份观望是瞬间的，也许经由我的一句话，也许经由音乐，就像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来自罗密欧和何道明带来的这样一首瞬间。有时候我们智慧降临的时候就在瞬间。

生逢生跟我们一起都相遇的时候，当这样的节奏和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内心里是不是会有很多的那种自在感。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编配，就只是一些节奏，就只是一些可能你能听得清楚或者是听不清楚的那些歌词，有什么关系呢？当你觉得感觉好，那就好。是不是就像刚才这样一首瞬间一样，其实讲的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啊捕捉来的那些

都来不及挽留的刹那。可能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我一直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看天望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你每一次抬头，头顶的这片天空都会是不一样的，它每一次都会刷新你对它的认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